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0: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人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他说，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消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应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宣布，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30岁被中国人称为而立之年。站在30岁的边上，女演员顾欣洁的状态却丝毫没有而立的意思。没有代表作，半年没有开工，一个叫做小鹿的女孩忽然闯进了她的生活。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欣洁发现小鹿知道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包括记忆里一些家族旧事，欣洁母亲的出轨与父亲的意外死亡。也因为小鹿，欣洁拼凑出了关于这些事情的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版本。这是心理悬疑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所讲述的故事。作者吴芷墨生于1990年，小说创作于他的30岁边上，相似的困惑追逐着他。如他所说，28岁，身边的姑娘不是嫁人，就是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业发展，或者至少在静好岁月中自得其乐。我都不是，我想思考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疲惫硬撑时靠什么抚慰和驱动自己。这是吴芷墨想要在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中尝试回答的，也许也是站在30岁边上的你所面对的。
1: 柔软芬芳的母爱和友谊，可能隐藏着人性的阴暗复杂。三代女性的人生悲喜剧，微缩了女性群体的命运写照。青年作者吴芷墨用多声部成长故事为心理悬疑注入新的活力。本期轻阅读，翻开吴芷墨作品《风暴来的那一天》，揭开往事背后残忍的真相，解密女性成长的孤独与坚韧。
0: 吴芷墨，广东珠海人，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现居香港。他是演员和编剧，参与创作多部剧本。他还是一个新秀作家，《风暴来的那一天》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于2018年，那时他28岁，事业和感情都遇到瓶颈期。本来他想写一写不红的女演员的处境，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活泼开朗的社工室友，但写着写着，他觉得两个人物都是自己，他也突然发现自己挺顽强的，至少有两个自己。吴芷墨说，之所以选择写悬疑题材，与自己的阅读爱好有关。
2: 我自己是一个很爱看悬疑小说的人，什么东野圭吾啊，什么就是一堆悬疑小说我都囫囵吞枣的看过吧，所以我自己很享受看悬疑小说那种感觉，就是永远有东西吸引着我看下去，而且悬疑小说中的情感通常都是非常的浓烈的。我觉得戏剧的很大的还是要在乎冲突吧，加上我认为可能作为一个编剧吧，我觉得主角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烈动机的人，而寻找真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也是一个观众视角非常能够带入的一个叙事方法吧。所以我会选择悬疑小说主题，而且我非常偏爱这个题材，我的之后的作品可能很多都会是这个题材的。
3: 其实呢，在这个风暴来的那一天的这个故事中，我是有点刻意去淡化这个他们所处的城市的这种地域性的。如果一定要说，可能不一定是香港，而是可能广东，就南中国的某个城市吧。就是从里面的一些食物的一些特质可以看出来。我是会比较喜欢故事中有一种潮湿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适合悬疑这个主题，而且是跟我小时候成长的就是南中国这个环境比较相似的。
2: 它能让人带入到一种回溯过去的一种氛围中，也有比较有女性的阴柔的气质。所以虽然没有特别去设定这个城市是哪里，但是是一个非常南方湿润的感觉。
0: 小说《风暴来的那一天》以双线并行的方式描述了两个时空里发生的故事。一条线是几十年前孤儿院长大的丁思辰进入市卫生学校读书，暗恋检验专业的学长孤清理，然而青涩的感情并未结果，四个年轻人的灿烂年华被卷入未知的疯狂。另一条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29岁的女演员孤心洁的事业与感情都不顺利，在一个名为博慈之州的精神康复院，他见到了一个名叫丁思辰的疯女人。心杰惊讶地发现，丁思辰认识自己的父亲孤清理，还曾经常常私会。而丁思辰发疯之前，自己的母亲苏美娟曾经去探望过他。震惊之余，心杰开始寻找丁仪发疯的真相，包括父亲意外死亡的真相。随着心杰寻找往事的真相，外婆穆南威、母亲苏美娟与神秘的丁仪、丁思辰以及孤心杰自己三代女人的故事缓缓展开。小说以厚重的时代背景为舞台，上演了亲情与友情、复仇与成长的故事。这些女性的身上坚韧与脆弱、温柔与残酷、矛盾并存。悲剧的开始是木南威，这个美丽的名字来自《诗经》：“志比南山，言采其微，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他曾经热血沸腾，渴望去到任何需要他的地方，于是离开了出生长大的中部大城市，跟着其他年轻人浩浩荡荡的步伐，去南方，去农村。真正落脚到这个小县城郊区的村子时，他的热血凉了一半。他在这里教书，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他决定撑下去，不仅因为心中的理想，还因为遇到了一个叫陈的男子。他们彼此温暖，心怀理想。陈去了三线建设前线修铁路，最后葬身云雾缭绕的滇北山区。未见君子，我心伤悲。穆南威永远等不到他的归来，生下女儿丁思辰后将他送到了孤儿院。穆南威抛下半生的思念与幻想，嫁给了村官苏家那个患有精神病的独子苏万全，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苏美娟。然而这些只是几代女人命运悲剧的开始。丁思辰并非那个丁思辰，苏美娟也并非那个苏美娟。云山雾罩的真相也许不堪被揭破，那是生命被拔根而起的痛楚。穆南威知道名字背后的真相，但是他缄口不言，同时忍受着被真相咬捏的疼痛。就像曾经他因为难以忍受南方冬天的寒冷，偷偷拿个公家的汤婆子放进被窝，但是汤婆子漏水烫伤了他的腿，疼了一夜之后伤口感染化脓，因此暴露所谓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在那样寒冷的冬天，挨了骂的南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吴芷墨说，女性题材是他偏爱的，尤其是女性对疼痛的忍耐更是从生活中体味而来。
2: 这本小说是非常有女性气质的，而且也是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小说。其实在写完整个小说中，我再看回来，我感觉有点像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女作家凑佳苗的有一本小说叫花之恋，她也是在讲三代女性的情感纠葛，有一点点悬疑，但当然跟这个不同啦，但是我觉得可能潜意识里 我也是想写一个这样女性气质的小说，因为我觉得女性的气质真的非常的独特，她可以非常的温柔，可以非常的阴柔，也可以非常的坚强。因为我一直觉得女性在忍痛方面比男性厉害得多。就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身边的男孩有一点什么小伤就是哇哇叫或怎么的，但是我就从来不会哭。比如说拍打戏，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很瘦弱的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肌肉，但是拍打戏肯定会第二天回到家就是全身淤伤啦，然后肌肉拉伤，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特别难忍受的东西，我也不是经常需要吃到止痛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女性她的忍耐是非常强的。同时呢，为什么要写一个女性的小说呢？首先我是一个女性，然后加上前几年作为一个编剧，为了吃饭就也非常迎合市场，接了一些网大的剧本来写。那网大是比较倾向于男性视角的作品啦，所以必须要求写作的时候有一定的节奏啦，比较男性视角啦。然后在写了 N 部这样的作品之后，我就有点受不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写剧本机器。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写一个有着女性独特气质的小说。当时并没有去 care 它会不会被人看到，能不能卖出去，什么都没有在 care 这样。
0: 和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一样，小说里的几代女性也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切换。南威、思辰和美娟都曾是明媚如鲜花的少女，怀揣着如诗的情思，她们被现实狠狠伤害，如花朵被暴风雨吹落泥地。一旦成为母亲，她们用臂膀为孩子圈出一个宁静的港湾，默默咀嚼着悲伤、抑郁与孤独。吴芷墨书写几代女性成长的故事，希望将母亲乃至外婆那几辈的女性从母亲的角色中剥离出来，还原他们的真实样貌，更好地理解他们。
2: 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写了那么多男性视角的网大，而里面所有的女性角色可能都是属于点缀性的，或者是增加一些可观性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满这个男主角的爽爽的人生而存在着的。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电视剧啊，所谓的大女主其实好像也没有成长太多，我有一种这种感觉了。而在我的从小的家庭生活中，其实我跟我的妈妈是非常的亲的，但是呢我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热情、外向、奔放的人，她的骨子里。但是呢她们那一辈的家庭，他们必须得活得非常的压抑，非常的谨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连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别人的看法。我有听过他跟他家人们的一些对话，我是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在意对方的，但是表达出来的呢是非常小心翼翼，就生怕有一点点东西会伤害到对方，但是这个压抑会令到自己的委屈会增加。我非常想去探讨他们的那一辈女性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很好的妻子、很好的妈妈，但是可能只有他们的女儿才能明白他们是非常活泼的女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渴望爱、渴望有趣新鲜的事物。甚至他们老了开始比如说经常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然后什么大妈风景照都会就是比一些很浮夸的照相的姿势，这也是他们内在的一些活泼奔放的到了老了才能表现出来的一种外向具象化吧。而现在的女性可能 更加幸运一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社交平台去展现自己。当然展现自己就也有这个社会有一个既定的审美标准，大家也是往这个标准靠，但是至少我们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也是能够选择自己道路的，就是多多少少。所以我想做一个两倍或三倍之间的对比，没有说谁比较幸运，但是呢这可能是一种互相理解的方式吧。我想去理解妈妈婆婆那一辈的女性。
0: 寻找自我仿佛是书中几代女性的宿命。南威的为了理想而南下，思辰与美娟有着彼此错位的身份与爱情，心结发现自己并非心结，而小鹿其实是另一个自己。回到书外，当下的女性依然在寻找自我，也许并非如书中人那样寻找身世之谜的答案，而是像孤心结那样从彷徨低潮中重新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寻找如何生活的答案。正如书中人那样，下一代看似比上一代拥有了更多选择与可能，但是他们依然在生活中迷失困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吴芷墨说，最初是在父亲的建议下读了香港浸会大学的电影学院，周围的同学开口侯孝贤，闭口小金安二郎，立志要拍优秀的文艺电影。但是走出校园，社会的现实让他们知道拍电影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毕业后，吴芷墨进入了 TVB， 开始了演员生涯。如果说这些选择是比较被动的，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他开始更为主动和清晰地寻找到自己。从演戏、写剧本到写小说，吴芷墨说，自己每一天都在打破自己。这几个看似彼此关联甚至相似的工作，实际上大不相同，需要他专注其中，投入百分百的精力，没有捷径可走，而自己也渐渐品出了其中的滋味。
2: 我是先做编剧嘛，第一次在演自己编的作品的时候，就是老表你好嘿，一部 TVB 剧啦。然后我当时还在现场，因为赶稿子嘛，就一边拍，然后在间隙就赶快赶稿子。导演看了之后就说，某某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必须得投入到你那个角色中，你要是用一个编剧的思维去演这场戏你就不行了。怎么说呢，因为你不是主角嘛，那你作为编剧你肯定是知道配角要做什么，他只需要做成那样就行了。但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不能这样想，你必须得永远想着自己这时候应该有什么反应，你必须给自己脑补每分每秒每刻的真情实感。然后我就被那个导演给教育了一会儿，然后我当时还有一点那演戏不就是我要完成我任务就行了，我当时还有一点这种迷茫。但我很感谢他，就是越来越我就明白这两样东西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有一个阶段就是尝试把自己割裂开去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我试过在为了赶稿子的时候要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片场去写，然后那天我真的非常的辛苦，我觉得我的脑子真的是超负荷运作，就快爆炸。后来我就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有通告的话我就绝对不去写我的稿子了，我就算第二天通宵没不够睡写，我也今天也不会写了。所以我就把自己给强行的割裂开来。然后呢，当时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部剧也是我有份写的，就是楼表你好也，老表你好也，就是这部剧反正在香港挺火的。然后当时就有些记者就起了我的底，然后就有很多报道。那时候我刚刚入行就已经铺天盖地的报道，好像香港所有传媒我都做了一遍那个采访。然后我当时也是懵懵懂懂，也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连妆都不会化。那时候从那之后呢，就好像在香港我有了一个所谓的外号或者是 那个头衔叫什么美女作家、美女编剧一类的，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抗拒这个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很奇怪啊，就是你到底是就是在演员中你不是特别美，也

0: 绩也不是特别好，你在作家中就是叫美女作家和美女编剧，那这是就是这是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而且永远我在拍戏的时候，那些别人就他们也可能就是善意的就跟我提起啊，你是编剧怎么怎么样的，你不用来演戏啦，编剧赚的更多啊，就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现在是在演戏，就不要讲这些嘛，有点打击我的那个自信心什么的，然后对，所以我是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两个人去生活在那几年。但是呢在近两年呢，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是可以融会贯通的，然后自己也看了很多的不论是表演还是编剧的还是写作的书啦，我发现其实塑造人物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可能表演的时候我也会运用一些就写作中塑造人物的方法去表现那个人物，而可能旁人看不出来，但我自己能够感觉到那个是有不同的感觉的，就是我更加的投入在那个人物里了。而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也很精分，就是我也会投入到里面的主角或里面不同角色中，好像在那里演一遍，就是啊，如果我是演员，我去过这样一段人生，这段情节我是不是能接受，我演不演得出来，如果连我都演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不应该写这段戏啦，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两年我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就是我一天之内就算又演又写我也不会辛苦，因为我感觉他们已经在我的体内合二为一了。
1: 合上小说，也许几代人的情感纠葛离我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小说开头十八线女演员龚心洁所面临的生活、事业和感情的窘境，对于在大城市生活的你来说，也许似曾相识，甚至心有戚戚焉。作为作家的吴芷墨还在继续创作，尤其是关注身边女性的困境，为这些美丽成熟的女演员们发声。
0: 叫《维多利亚的派对》，这是一个完全香港背景的一个也是一个悬疑故事，这也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女主角的年龄会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看见我们公司很多的女演员到了30多岁40岁就非常的尴尬，她们都保养得非常的好，都还很年轻美丽，但是没办法就要演，就必须得演妈妈，她们演的妈妈还是那种特别没有戏的妈妈，就是特别刻板印象啊，特别工具人啊。然后呢我知道他们自己也特别的苦恼，然后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就可能结婚生小孩，就觉得哦，那就算了吧，我就演吧，就当一份工作这样做呗，就我就看着他们从当年很有热情很有这个搏杀的精神，到现在就是比较没有热情，然后呢还有一批就是可能一直都没有结婚，等到40岁就啊，还要被逼着演妈妈，他们自己也接受不了，我都没结婚，这个市面上适合就40岁左右女演员的戏真的太少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就是写一帮40多岁过气的女演员的人生，我是希望她能够拍出来，然后有一批很棒的很成熟的女演员可以去演。说的那个狂妄一点，就是可以是一部改变演艺圈女演员生态的作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上海到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天色已晚，伯哥的饼却还只剩下一大半没卖掉。大太阳底下捂了一天，饼已经隐约散出了酸馊气，明天是混卖不出去了。光本钱就得200多文钱，以往卖不完时，他会找个穷汉或贪占便宜的妇人多捡些钱整卖掉。可今天几条街走下来都没见着一个愿要的，回去怎么跟娘交代呀？他正在犯愁，旁边传来一阵猪哼哼声，是一家的猪圈。只有这样了，先用自己私攒的那些钱当利钱，今晚给娘先对付了。至于郑家饼店的赊账，明天再说。他走到那猪圈边，把笼里的饼全丢了进去，自己也有些饿了，就留了个辣菜饼，边走边吃，边往家赶。其实自从父

0: 亲死后，那个家就已不是家了。人还没踏进门槛，娘那双盲眼无影寒针一样时时隔空刺探着你。他很怕这个娘，从小就怕，他很少骂人，更不打人，甚至极少看你一眼，但他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逼着你，让你不敢乱动，更不敢笑。尤其是忙了之后，他似乎另生了一双眼睛，随意你怎么躲都能看穿你的心底，所以他一直小心再小心，哪怕现在已经成人。他时常在想，若是娘的眼睛没有瞎，会不会不一样些呢？娘是为了他才弄瞎了眼。十年前，汴河发洪水，大水漫上岸，冲到了屋子里。当时还是清早，他和弟弟孙元才醒，正要穿衣服，娘从院子里大叫着奔进来。弟弟机灵，看到水，立刻从后窗跳出去了。他却仍想着怕娘骂他没有穿衣服，慌忙中还抓起衣服套到了身上。一耽搁，大水已经冲了进来，连叫一声都没来得及，一阵急流就把他卷了起来。他虽然自幼熟悉水性，但水势太猛，一下子被水拍晕，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转才知道，他被大水卷到街上，娘为了救他跳进水里把他扯了回来，自己却被水里冲来的粗树枝戳到双眼，从此瞎了。那之后娘什么都没说，更没抱怨他，但邻居们时常在念叨，他也经常提醒自己说，你欠了娘的一双眼。扛着丙龙，伯哥上了虹桥，天已经暗下来，两岸十殿灯烛盈盈，像两条明珠链子，河面上的驳船有的也点起了灯火。桥西北岸那只客船尤其的明亮，十几盏灯笼把那只船映得通明，上面有几个人在走动。今天街上人们分船，先船消失前撞到了一只客船，说的就是他吧。河上的凉风吹过来，伯哥又想起小九，若是能和他一起站在这里看灯景，那该多好啊。但想到娘，他急忙收起了心，大步走下桥去。走到家门口，屋里漆黑，没点灯。他轻轻地推开门，小心走进去，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他轻唤了一声娘，却没有回应。他有些纳闷，放下木架，搁好丙龙，在窗沿上摸到了火石，打着火心点亮了油灯，回头一看，见隐士端坐在靠正墙的椅子上，对着门，脸色有些异样。他又小心唤了一声娘，隐士的嘴角微微动了动，却又犹豫了片刻，脸色忽然柔和下来，露出些笑意，温声说，回来了，累了吧。伯哥吓了一跳，只有在外面当着人时，娘才会这样跟自己说话。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愣在那里。他娘仍旧微笑着说，
1: 伯儿，你坐下，有件事啊，我要问你。
2: 什么？娘？
0: 伯哥愈发的惊诧。在家里，娘极少这样叫自己，她本名叫伯，后来因卖饼被人们换成了伯。他小心地走到桌边坐下来。这些年啊，我这个做后娘的待你如何呀？
2: 娘，
0: 伯哥张着眼睛不知所措。这里又没有外人，所以啊，咱们也不必再说虚话。我不是你亲娘，没法啊像疼元儿那样疼你。全天下但凡做娘的都由不得，这我自己清楚，你心里也明白。不过神佛面前我敢说，你死去的爹娘面前我也敢说，我偏心元儿，却也没有亏欠你什么。这几年你卖饼挣的钱一半拿来家用了，另一半啊我一直存着，总共30贯。另外家里那块田每年收的租我也省下一些，这些年也攒了30几贯。我都兑成了银子。这时伯哥才发觉隐士手里一直抱着一个小布包，很沉。他将布包放到了身边的桌子。

0: 桌子上摸索着揭开，里面叠着两块猪腰子形状的银锭，在油灯下闪闪的发亮。不过见锭面上明着字：金银锭，1石5两。元儿这些年花出去的只会比这个多，所以啊，这些钱都该归你，你好好收着，小心别被他看到。
1: 娘，这是。
0: 你爹没留下什么家业，只有这3间半旧房，还有那块田，不过再少也是家业。下午我已经托隔壁的温朝凤作保替我写好了分家官署，房和田你兄弟两人一人一半，等你们签押后再到官府印押。你已经成年了，若想出去自己过活。
1: 娘，这究竟是怎么了？
0: 不过惊得背都喊起来，他娘却用那无光的盲眼朝着他，神色肃然说：你最后听我说一句，你我母子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什么，今天就求你一次，把那香袋还给娘吧。
1: 香袋终不是已经给娘了吗？
0: 里面的东西被换了。
1: 啊，我从那姓康的手里拿到回来就交给娘了，难道是他交错了？
0: 你中午也说了，这香袋关系到他妻儿性命，他绝不敢弄错。除了他，这香袋经过手的只有我和你呀。
1: 娘，我没有啊，我连看都没敢看。
0: 博儿，娘求求你，我虽不是你亲娘，元儿却是你亲弟弟。那收货人今天发了狠话，说找不回香袋里的东西，就拿你弟弟的一条腿来换呢。隐士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脸也斜扭起来。波哥正要辩解，忽听到有人敲门，母子两人顿时收声。波哥过去打开门，漆黑中站着个人，看不清脸。波哥还未询问，那人已先开口说：
2: 我妻儿在哪里？
0: 是中午交货那个康乾，他怎么会到这里？波哥吓了一跳，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康乾却抬脚冲了进来，扯住波哥的衣领，连声问：
2: 我妻儿在哪里？在哪里？
0: 灯影下，他面色灰白，青筋毕露，眼珠鼓胀充血。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清早，赵默尔才进城门，就望见一个人候在自家书铺凉棚下，是波哥。当年在童子学里，他和波哥十分亲近，上下学都一起作伴。后来波哥的父亲亡故，波哥就休了学。此后两人偶尔在路上碰见，波哥似乎总是有意躲着默尔。
1: 孙伯，
0: 默尔走过去笑着招呼。波哥今天并没有扛着饼笼，看到默尔嘴角勉强扯出些笑，犹豫了片刻才开口说：
1: 我能有事儿想求你。
4: 哦，什么事儿啊？
1: 他丢了样东西，想求你帮忙找回来，不知道你。
4: 那现在就去。
1: 嗯。
0: 默尔忙一口答应。波哥从来没有求过他任何事。两人又一起出城门往虹桥走去。一路上波哥都不言语，看着心事重重。默尔也没有多问。到了波哥家，隐士听到声音，已摸索着迎了出来。是默尔兄弟吗？
1: 隐婶，是我，您相可好啊？
0: 默尔当初还吃过隐士亲手蒸的糕儿。默尔兄弟，我有件急事，就不跟你客套了，你得帮帮我。
1: 您尽管说。
0: 我呀，丢了样东西，很紧要。若找不回来呀，你元儿兄弟呀，恐怕又大麻烦了。隐士素来气性刚傲，这时却露出了忧色。
1: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0: 你跟我来。 隐士转身摸索着向那边的卧室走去，莫尔跟了进去。屋子很窄，一张雕花

0: 出一个乌漆小木盒，盒前挂着一个小铜锁。他用从钥匙串上选出的一枚小钥匙打开了木盒，从里面摸寻出一个小香袋，递给了莫尔说，就是这个香袋，里面的东西啊，昨天被人偷偷换掉了。莫尔接过那香袋，蓝底银线没纹，脚上绣着个花字，他认的是汴梁有名的花百里锦芳的香袋。他解开绳扣，里面一些碎叶香草，一颗裂成两半的药丸，还有一个油纸包。打开油纸，里面是撕成两片的柿饼，油纸内面浸着血迹，沾了些尘土沙粒。
1: 原来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摸了摸，闻了闻，就锁起来了。
1: 那您如何知道里面东西被换了呢？
0: 这个，哎，怪我贪心呢。几天前有个人找我，说出一罐钱，让我帮他取样东西，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昨天让博儿去取了来，我拿到后就锁在这盒子里。下午那人来取，我就拿给了他，他说里面东西不对，被人换了。我现在回想啊，放进去的时候摸着和现在的确有些不一样。那人让我三天之内必须找回来，否则就用元儿的一条腿赔偿。元儿一夜都没回来了，到现在都不见人呢。隐士声音发颤，一双盲眼空望着屋角，脸上现出忧急。
1: 那这柜子和盒子的钥匙有几把呢？
0: 就只有一把，我一直啊挂在胸前，揣在怀里，这20年来呀，从来没有离过身。
2: 莫尔望着隐士胸前那串钥匙，想起上童子学时，波哥邀他去家中玩耍，他记得那时隐士胸前就挂着这串钥匙。那个小木盒中藏着的，恐怕是首饰、银钱等贵重之物。他双眼已盲，自然会格外小心警觉，除非硬抢，否则很难偷走那钥匙。
1: 一般一只锁都配有两把钥匙，那另一把钥匙呢？
2: 隐士一怔，想了想才说，
0: 十几年前就没了，随着他爹去了。
2: 莫尔随即想起隐士的丈夫十几年前失足落水，尸体被大水冲走，没有找到，另一套钥匙在她丈夫身上自然也找不见。
1: 那会不会锁的时候没有锁好呢？
0: 不会不会的，每次锁完呢，我都要摸拽一下，昨天呀比平日啊更仔细一些。
1: 那开柜子的时候锁的是好的吗？
0: 那锁的好好的呀。
1: 屋门呢？
0: 我放好香袋出去后也锁好了，回来取东西时门锁呀也锁得好好的。那人走后我赶紧去摸窗户，也都是关死的，外人应该没进来过。不过屋门钥匙波儿和元儿都有。
2: 莫尔点头想了想，又问，
1: 那香袋是从哪里取到的？会不会对方给的时候就已经不对了？
0: 是个姓康的人，他应该不会这么做。昨晚呢，他还冲到我家里来，疯了一般的跟我们要他妻儿。
1: 他妻儿？
0: 他说那取货的人劫走了他的妻儿，用那香袋里的东西来换。
1: 这么说他也不会换到里面的东西。那目前看经过手的共有5人。
2: 莫尔不由得回身向外屋望去，波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立在卧室门边，他沉着脸瞪着隐士，目光又冷又硬，更隐隐透出些乐祸之色。莫尔暗暗一惊，隐士是波哥的后母，波哥自小就很怕隐士，和隐士说话都低着头不敢大声，现在却这样直直地瞪着隐士。波哥随即转过眼望着莫尔冷声说，
1: 我没动过里面的东西。
0: 除了你还有谁？你就是要害死我们母子。
2: 隐士厉声反问。
1: 隐士先不要着急，姓康的和取货的都没说香袋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吗？
2: 隐士略略地平息了一下怒气，低声说，
0: 取货的那人不

0: 不愿意说，姓康的昨晚才讲说药丸里应该藏着一颗珠子，油包里啊是对耳朵。
1: 耳朵？
0: 莫尔一愣，他说是人耳朵。
1: 什么人的耳朵？
0: 莫尔起初以为只是小事一桩，这时才发觉这事情不简单。姓康的不肯说，不过他说呀，他也是经了别人的手给他的，他拿到后只看了一眼，油纸包也没敢打开，就交给了博尔。
1: 这么说，姓康的拿到的时候或许就已经被换掉了。
0: 姓康的说，交货给他的人绝对信得过。莫尔又抬头望了一眼波哥，波哥也正盯着他，目光满是被冤枉的气闷。他转头又问，
1: 云婶，木盒里其他东西有没有少啊？
0: 其他东西都在，只有块一两的小银饼没有了。那块银饼啊，我已经藏了十几年了。
1: 您昨天最后见到孙元是什么时候？
0: 尹氏面色微变说，昨天下午我放好香袋出去，他回来过一次，不过他就在水饮摊子那里待了一会儿，我听着他是直接走了，并没有回家。而且元儿虽然有些懒散，却从不偷拿家里的东西，需要钱他都是直接跟我要的。这么多年我家里从没丢过一文钱。还有我接着香袋的事，因怕他多事，并没有告诉他，只告诉了波尔一个人。莫尔告别了尹氏和波哥，心里有些忐忑。这件事初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窃案，但现在看来，那个香袋不但关系到康前妻儿的安危，更关涉到一双耳朵，甚至是一条性命。哥哥今天让自己独自照看送摊，一大早居然就遇到这样一桩案子，他有些后悔，若知道这么严重，开始就应该找借口推掉。不过随即想起哥哥早上说的话，自己已经成年，不该总依附着哥哥，的确该振作起来，独自办些事情。跟着哥哥这么多年，其实经见过的事情已经不少，只要用心尽力，应该能够做得到。于是他在心里告诉自己，那就别再犹豫，好好的查一查这件事情。他已经仔细查看了尹氏家中的门窗、柜子和那个小木盒，门锁没被撬过，门框、门板也都牢固无损，几扇窗户都是方格木窗，里面插销都紧紧地插好，窗纸虽然旧了，但只有几道小裂缝。据尹氏和波哥讲，这几天都没有开过窗户，窗框积了薄薄的一层灰尘，的确没有什么擦抹的印记，只有尹氏卧房窗户插销处有几个指印。尹氏说，他得知香袋东西被换后，去查看过那扇窗，而且门窗对着街，昨天清明这一带人来人往，外人想要撬门窗而入也难有时机。尹氏卧房那个木柜虽然也已经陈旧，但用料是上好的核桃木，连柱洞都没有，柜锁没有被撬的印记，柜子内外的木板边缝莫尔都一一的细查过，并没有松动之处，更不见被砍割撬开的痕迹。而那个藏香袋的小木盒是楠木盒，八个角都镶有铜皮，角边都没有任何缝隙或是残破处，锁子锁扣也都看不到划痕。若要偷换香袋里的东西，只有两个办法，其一，交给尹氏钱就换掉了，其二，偷走尹氏胸前的钥匙串。若是夜里，或许能趁尹氏熟睡偷走钥匙，但从锁好香袋到取出来都是白天，前后不到两个时辰。尹氏锁好后便去了水饮摊，期间尹氏的小儿子孙元曾回来并凑近尹氏，不过就算他手法高明能偷到钥匙，但偷完之后如何将钥匙重新挂回尹氏脖颈上。尹氏虽忙，但其他感官都非常的敏锐，偷走又放回他脖颈间的钥匙而不被察觉，这几乎可能。何况水饮摊在虹桥口最是热闹，无数人来往看着，即便能偷走也难以下手。

0: 看来只有一个可能，香袋交给隐士时里面东西就已经被换，那么是谁换的呢？目前所知经手的有五个人，交换给康乾的人，康乾、波哥、隐士、取货人。虽然据隐士转述，康乾认定交货给他的人完全信得过，但依然值得怀疑，不过尚未见过那人，暂且存疑。康乾，他的妻儿被人绑架，要用香袋里的东西来换，按理而言他应该不会换掉里面的东西，不过事情因由目前还不清楚，也要存疑。波哥，据他想，拿了香袋并未打开看过，回来直接交给了隐士，看他当时神情似乎说的是实情。波哥为人也一向质朴诚恳，但照目前所知他嫌疑倒是最大，若真是他，他为何要偷换？那个香袋里原本有一颗珠子，恐怕是个值钱的东西，他是因为贪财吗？不对，如果仅仅是为贪财，他偷走珠子就成了，为何要连那双人耳也要一起换掉呢？从耳朵被换来看，他的嫌疑似乎可以抹掉了。隐士应该不会贪心到拿自己亲儿子来赌。取货人，那香袋对他显然很重要，且很怕暴露行迹，不至于取到货后又来讹诈隐士。眼下还得不到任何定论，得先见一见事主康乾。汴梁有四条河水穿城，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其中五丈河由城东新漕门北边流出，水上有座石桥叫小横桥，沿岸两条长街，这里原本僻静少人。十几年前天子召集因嫌汴梁周围太平阔，缺了高山景观，便搜寻江南奇花异石，经淮河、汴河源源运载到京城，号称花石纲，耗费数年之功，在城东北郊以人力垒起一座清峰，名曰艮岳，周回几里，林木繁茂，景致幽绝，官宦富商都来凑景借光，在东北郊置业造园，小横桥一带也跟着热闹起来。河北岸街西头有家古董书画店，店前挂着一面褐色锦绣招子，写着康家古物收售，锦色已经灰旧，边角也已残破，店里堆满了金石古物，书画平展，杂乱无章，蒙满灰尘。康乾呆坐在店铺里头的一张乌木旧桌前，店里长日生意本就冷清，即便有人进来，他也毫无心思起身招呼。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habar?
5: Apa khabar?
4: Nek 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国道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经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多方救援力量集结，水陆翻山并行向吉隆口岸挺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进。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手边那这里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有解放军的力量，有武警的力量，那么再往那边呢还有中国安能的重型的机械以及消防的力量。那么多支的救援力量呢其实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就是因为前方发生了险情。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全程跟随记录，来看报道。
2: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1: 这个已经到位了啊、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2: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啊，通过人员啊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0: 距离是多远？
2: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然后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0: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3: 6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和记者抵达拉比村。
0: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的拉比村，这里是位于吉隆口岸东北方向的5-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道被冲毁严重，两侧道路也是严重受损，完全不通。那此时我们想要去到受灾的核心现场，就只能翻过我身后这座山。我们通过半山腰需要徒步行进才可以抵达受灾核心区。虽然只有5-6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天气条件也是多变，我们大概需要至少5个小时才能抵达受灾的核心现场。
4: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根据前方的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经出现溢流，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我们来看正在现场参与救援的官兵刚刚发回的最新情况。
5: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6: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临藏布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4: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的途中为我们发回了报道。
7: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吧。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 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4: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10点，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8: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8: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道如今已经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
8: 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4: 就美伊之间目前博弈的局势，国际媒体都有哪些观点？下面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9: 好的，小俊。美伊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困难重重，这场冲突转向长期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对伊施压适得其反。美国之所以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是因为已经拿不出其他选项，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反而可能会壮大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势力。伊朗认为在压力下屈服，华盛顿只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等待下去，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受阻，能源价格可能上升，推高美国通胀，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成为政治问题。虽然伊朗经济可能变得更加疲弱，但伊朗相信时间对美国不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每日镜报》，美国缺乏明确的战略。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半年，美国没有在任何议题上取得突破，也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有效控制。专家指出，局势的严峻性表明，特朗普政府缺乏明确的对伊战略。目前尚不清楚未来几天、未来几周，美国新制裁和现有的海上封锁能给伊朗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对美国的谈判诚意持怀疑态度，并且巩固了军事力量，酝酿冲突可能再次升级的应对方案。再来关注法新社，霍尔木兹海峡充满变数。目前，伊朗和阿曼就开辟临时航运通道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作业展开谈判。谈判的难点在于，伊朗将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与美伊对峙联系了起来，特别是涉及解除美国制裁、索取赔偿以及获得安全保障等问题。阿曼既要维持作为德黑兰方面调停人的角色，又不能留下完全支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印象，以免危及与华盛顿的战略关系。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外交斡旋空间有限。特朗普不着急重启与伊朗的谈判，他认为对伊朗采取经济和军事行动都是有效的，美国留给外交斡旋的空间十分有限。但地区国家外交斡旋节奏持续加快，反映出了对冲突再次升级的担忧。在本轮密集外交互动中，卡塔尔成为推动美伊降温的核心斡旋方。分析称，能否推动美伊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制裁和海峡管理等关键问题上缩小分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4: 好，谢谢皓月。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
10: 游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0: 据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后经历事实上的封锁，日本能源结构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日本政府26号宣布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包括三个主要支柱内容，实现化石燃料采购来源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速并强化绿色转型举措，以及通过日本主导的能源采购框架计划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其政府寻求在年底前敲定这项战略。据彭博社26号报道，高市早苗表示，围绕能源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25年日本超过90%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此外50%的石脑油也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尽管日本政府已开始从美国等替代来源进口原油，但运输成本飙升至之前的约11倍。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方案显示，在原油采购方面，日本政府将导入新机制，由企业共同分担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原油时增加的运输成本。此外，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计划与中东各国合作修建输油管道，通过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支持。方案还将包括针对石脑油的应对措施，将储备石脑油等陷入供应不安的石油产品。报道认为，中东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日本大约需要20天，从美国进口的原油运输到日本需要约50天。如果新的综合方案实施，那么从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原油或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中东原油，相关企业都将获得补贴，但发放的资金裁员预计将通过对石油销售公司和商社等征收获得，结果最终可能会反映在石油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0: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此次演习具有防御性质，旨在应对所谓朝鲜核岛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26号表示，太平洋司令部正与日本自卫队和韩军保持紧密合作，筹备实施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取消。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

0: 乌方一艘油轮、两个储油罐和七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1: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一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两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七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0: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

0: 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俄罗斯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报道。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说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拉特克里夫，也就是中情局局长，美国的这个局长此访属于例行公事。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俄情报高官此时接触的目的呢？
1: 应该说拉特克里夫的身份非常特殊。我们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他负责情报，那他以往来说呢，此类高官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一般都是有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交流。我们还是要讲到他的前任，前任的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当时主要谈的是避免俄乌冲突。在2022年的11月，他又跟俄方在瑞士进行接触，也是谈的要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劝阻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所以此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各方的严重的关切和猜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双方都在不断的去试探。那现在呢，有关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各方都是猜到啊，一是要谈俄乌冲突，那么传言俄罗斯有可能对欧洲国家动手，这是导致欧洲这个安全焦虑恐俄症急剧上升。我想到拉特克里夫呢，尽管没有公开内容，但是俄乌是绕不开的话题，双方有关于俄乌和谈以及俄乌局势的管控，可能会成为此次的谈话的焦点。尽管白宫否认说俄乌议题是主要议题，但是还是要讲到，目前这个俄乌是困扰俄罗斯与北约、与美国、与欧洲最关键的核心的话题，因此很难说这个俄美之间就这个秘密话题中不会涉及到俄乌问题。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现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就是两次经停了里加，实际上也是说明现在呢东欧地区存在的形势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最近在围绕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还有一些军事侦察行动有所上升。我还观察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月27号访问莫斯科，可以说呢，如何关注这个俄乌局势的走向，管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啊，可能会成为这个俄美之间对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当然，美方否认啊，实际上是为了降温，避免秘密对话被公开，实际上也是为未来的俄乌以及俄美之间的对话留有余地。
0: 嗯。另外呢，俄方称英国已经向乌克兰转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就是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这个扎波罗娃呢，他说他这个警告可能会打击英国在乌境内的这个境外还有境外的军事设施和装备。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呢？还有欧洲对俄乌局势还有自身的安全有什么样的考量？
1: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在援乌上形势上有所升级。过去是向乌克兰输血，单纯的提供装备和弹药，现在开始大规模的与乌克兰这个联合生产向乌克兰输出军事技术。这将增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也会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那这样的一些做法必然会引发这个俄罗斯的激烈报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这个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生产设施和厂商，甚至会打断这个袭击这个乌克兰国内与西方连接的这种交通物流设施以此来削弱西方对乌援助的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西方向乌克兰的这种援助使得乌欧关系十分的紧张。欧洲借乌克兰提升弱者俄罗斯的能力，同时呢能够 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防军工能力。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不断的催促欧洲自己保护自己，并且呢要求欧洲增加军费。我想到这个英国、法国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工设施和生产技术，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啊、是啊这个防止乌克兰在战略上这个面临被动，另一方面呢也是借武装乌克兰增强自身的安全能力和安全实力，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啊。总之，乌欧关系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对峙和对抗的这样一种阶段。欧洲国家啊、这个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也是增强自身安全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他们一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最新7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并直言这份预算方案成本过高，难以负担。
2: 作为欧盟最主要的预算净出资国，德国、芬兰、奥地利和丹麦四国政府首脑当天表示，当前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对此，他们已经达成一致，欧盟预算提案需要削减数千亿欧元。
3: Realismus heißt aber auch, der EU-Haushalt muss finanzierbar bleiben.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sehen einen Aufwuchs von bis zu 60% vor.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in allen Mitgliedstaaten ist das schlicht unbezahlbar.
4: Die Kommission has proposed an MFF of almost 2 trillion euros. That would mean an increase of nearly 600 billion euro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budget. For us, the increase is simply too high.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need to reduce the growth by several hundred billions.
5: Daher kann ich den Menschen bei uns in Österreich auch nicht erklären, dass in Brüssel wir über den größten Haushalt aller Zeiten diskutieren, während wir zu Hause unsere Budgets kürzen.
2: 据了解，欧盟各成员国正为敲定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财政框架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7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根据欧盟规则，预算案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在欧洲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份大额预算落地阻力重重，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投资优先级、出资份额等方面分歧显著。按照时间要求，各方需在2026年底前达成共识，才能保障新预算2028年如期落地。眼下谈判时间紧迫，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0: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6: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

0: 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1: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3: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4: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5: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2: 对于愈演愈烈的美加贸易争端，那么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看待的？我们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各国的观点。
6: 好的，谢谢小俊。我们来关注啊，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施压之下，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加拿大反制释放哪些信号？通常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求，对方不满足时，他就会升级威胁，然后对方屈服。加拿大总理卡尼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剧本。加拿大的反制成为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可行的一种策略。全世界都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加拿大的做法正在树立一个回应美国关税威胁的范本。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内的机构大多意识到，如果因为特朗普式的攻击而退缩，只会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再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加关系持续紧张。面对加拿大的强硬，特朗普称加拿大总理为卡尼州长，并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再次挑战加拿大人的尊严和底线。这种行事风格令外界回想起特朗普此前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做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指控特朗普意在把加拿大变成附庸国。美国的打压之下，加拿大采取激烈反击，展现出高度团结。卡尼表示，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来决定加拿大的未来。 继续来关注美国。

0: 华尔街日报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由于两国经济相互交织，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通胀上涨。美国企业可能会面临钢铁和铝价格上涨，以及其他关键供应的中断。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加拿大生产的电器和奶酪支付更高的价格。加拿大更依赖美国贸易，必然受到更大的打击。加拿大正在为扩大争端做准备。政府已宣布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新支持，以帮助受新关税影响的工人和企业。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向欧洲靠拢。卡尼将于下月赴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背景下，此次演讲明显具有政治考量。卡尼上任以来一直试图调整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方向，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着力深化与欧洲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此次赴欧既是欧加关系升温的延续，也意在向美方释放信号，即加拿大正在拓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分析称，美加矛盾本质是贸易主导权的深层博弈，短期内很难化解。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端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皓月。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的8:05前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了风雨最强时段。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玉环、温州等地，风大雨急，当地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范台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雨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二次登陆了。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在增强，而且雨势也在增强。首先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其次就是这个雨点打在我的雨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些低洼地带，它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积水的情况。那么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昨天到今天上午了解的数据，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提醒我们说，这一次其实也是恰逢天文大潮期，所以天文大潮叠加增水的风险，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这种情况。
1: 今天上午，国新办就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4: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

0: 自由化和便利化。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出海啊，能够更加规范、更加有序，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1: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和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1至7月全国物流运行数据，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物流业总收入达到8.5万亿元，物流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工业高端需求加速释放，流通链条高效畅通，数据印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全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行业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持续彰显。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工业品物流基本盘持续稳固，产业升级带动高价值物流需求加速释放。其中，7月份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两项数据增速亮眼，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端制造、先进产业的货物流转效率持续提升，物流需求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在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的带动下，消费物流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7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电商快递、即时零售等民生物流业态保持稳步扩张，线上消费持续升温，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5: 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过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店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位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4: 从供给端来看，物流产业规模稳步扩容。1到7月份，全国物流业总收入达8.5万亿元，同比增长4.5%。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力，贯通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6: 随着物流需求的稳步增长，多式联运、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的新订单指数均处在较高扩张区间。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升级，也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4: 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是当前物流运行的最鲜明特征。前7月物流经济的稳步回升，不仅夯实了实体经济运行底盘，更通过流通效率升级、业态模式创新、城乡网络完善，持续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流通动能。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慢一点。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就坐这儿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0: 不要吧？要吧？
10: 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这里是
9: 中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人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他说，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消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

0: 双方正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应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宣布，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是旅途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3: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十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2: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3: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2: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3: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3: 相似的，
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 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
3: 嗯，
4: 当时这个我们这一块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2: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4: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层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4: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层，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3: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4: 对，
3: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4: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峥。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峥？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2: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2: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3: 石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5: 对对，
3: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5: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 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5: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了，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2: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道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脊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3: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
2: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秀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6: 在研究制作的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3: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
6: 嗯。
3: 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6: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3: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6: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又韧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又韧。
3: 我的领口还是。
6: 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3: 也是个韧，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又韧的。
6: 对，
3: 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又韧的。
6: 对。
2: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 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6: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2: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6: 我女儿帮我画。
2: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6: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3: 我们看这个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0: 觉。
1: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嗯。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
0: 嗯，
1: 啊，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啊，
2: 我把它拿过来，
1: 嗯，
2: 对比一下。
1: 是啊，是啊。
2: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1: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
1: 嗯，
2: 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1: 对。
3: 天色渐晚，鹿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1: 唐代的圆领袍，
2: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1: 是，
2: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1: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2: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1: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2: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1: 对，
2: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3: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4: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
2: 啊。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4: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嗯、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4: 要试一下。
2: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
4: 嗯嗯。
2: 啊，您卖的好吗？
4: 还行，
2: 还行哈、啊。嗯。
4: 再轻一点，别烫到手。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副糖人制作完成了。
3: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3: 无水汇落造就古都繁华，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2: 李师傅您好。
5: 你好，你好，欢迎。
2: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5: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
2: 嗯。
5: 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
2: 嗯。
5: 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3: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5: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2: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
5: 呀。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2: 这是功夫。
5: 对啊，
2: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
5: 哈
2: 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5: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嗯、啊。
2: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3: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2: 对，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5: 哎，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2: 啊，这有点像。
5: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2: 就是这
5: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3: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9到1.2米的惊浪， 黄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9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8到3.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6到3.1米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青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1.5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 应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 应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2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 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 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 经过2次蒸制， 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 浇上老汤，
3: 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是，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
4: 李宇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导致李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3: 必点的哈。对，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4: 最火当然是这个
3: 洛阳燕菜。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4: 洛阳肉片
3: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十多道呢，我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4: 先品尝这道吧。
3: 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大家先看一下哈， 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4: 吃不出是萝卜了。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3: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4: 对，
3: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4: 胡椒的辣
3: 啊，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
4: 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
3: 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舀的。
4: 对，
3: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4: 对，里脊肉
3: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
4: 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3: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焦炸丸。
4: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3: 对，
4: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3: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燕窝风味的牡丹燕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焦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字街夜市上也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4: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1: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2: 上千种颜色
3: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1: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倚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0: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4: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4: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他用绿松石粘出他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他有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的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是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 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变成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4: 对，
0: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4: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四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他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这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0: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的那个感觉，
4: 对对对，而且
0: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4: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0: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是不是那个林帆？
0: 还有国脉
2: 啊，
0: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大型的装置作品。那
1: 一定是郭爱和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和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5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1: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和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和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片釉彩的重要步骤。
0: 这是橄榄的颜色，
2: 对，橄榄，
0: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0: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0: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2: 对
0: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0: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已经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0: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0: 我们看
3: 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5: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左右吧。
3: 嗯，

0: 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他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非常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这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标
1: 记，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1: 这个笔上是黑色，
2: 对，
1: 是一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2: 这是因为它这个
1: 加了
2: 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1: 助溶剂是橘色的。
2: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物，调整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1: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2: 窑变
1: 窑变反应哈。
2: 对，
1: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2: 对，这就是三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1: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2: 好的，
1: 可以哈。
2: 好，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0: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三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海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3: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
2: 对，
3: 我们先欣赏一下
2: 花树凹
3: 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民就由此而来了，有花
2: 有树，
3: 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2: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1: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3: 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0: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带队老师李婉君。
3: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4: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0: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3: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

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人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他说，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消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应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0: 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宣布，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几年前，不少家庭买车，合资品牌的车型是优先选择。而最近呢，关注传统燃油车的车主可能注意到一些新的变化。一个是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本台记者表示，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雪佛兰将不在国内销售其传统燃油车型了。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深耕中国市场近20年的合资品牌斯柯达已经宣布在今年退出中国市场。一个个熟悉的品牌退出，引发一众车主的唏嘘，也再度把合资车企的现实处境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市场早已告别引进合资的粗放发展时代，消费者需求升级，自主品牌强势崛起，新能源赛道深刻变革，旧有市场格局已被彻底打破。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如今市场地位为何出现明显变化？中国汽车市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应该如何来破局突围？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客观分析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的格局调整。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市场地位为何会出现明显变化呢？难道说合资品牌真的整体走向没落了吗？不久前，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超过60%，而2026年7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占比回落至20%。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5年时间，国内车市完成一次攻守转换。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合资品牌依旧保有稳定竞争力，市场压力更多来自电动智能化带来的赛道切换。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如何破局突围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

0: 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回望国内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合资车企曾经对我们国内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站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合资品牌过往的一些贡献，以及现如今市场份额变化背后的这个底层原因呢？
1: 改革开放以后，咱们通过引入外资还有开展合资合作啊，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生产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还有供应链体系啊，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汽车产业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合资品牌它是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汽车消费需求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啊，它逐步从一个少数家庭拥有的耐用品，慢慢发展成普通家庭的重要消费品。像有很多国际品牌啊，大众、本田、通用等等啊，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成熟的车型技术，也包括管理的经验，都推动了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呢，合资合作也带动了国内汽车产业链成长，因为汽车制造它涉及大量的零部件企业、销售服务体系还有相关产业啊，那国际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呢，是促进了我们本土供应商能力提升的，也帮助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去融入全球汽车产业体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合资品牌过去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当时我们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啊。当时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需要学习先进的技术还有管理的经验，对合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市场份额变化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汽车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过去消费者购买汽车更看重品牌质量稳定性还有传统的动力技术啊，这个正是国际车企长期积累的优势。但是现在在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呢，竞争又有新的内容，消费者开始额外的去关注啊，智能化的配置、电动化技术还有产品的更新速度以及使用体验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品牌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较强的供应能力，还有很关键是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推出了大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啊。所以今天这个汽车市场格局的变化呢，是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我们中国市场具有重要价值啊，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未来呢，能够根据中国市场变化调整战略，加强本土研发还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仍然是能够找到发展空间的。
0: 数据显示，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已经达到23.7%。以价换量已经成为了终端普遍的现象，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规模降价，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策略呢？单纯依靠价格让利，能否化解这个合资车企当下的一个经营压力呢？
1: 我觉得价格调整啊，是这个汽车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啊。从当前的情况上来看呢，合资品牌加大终端优惠的力度，首先就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来保持销量还有市场份额。因为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是明显加剧的。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另外一方面啊，自主品牌在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领域都推出了大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啊。那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部分合资品牌通过降低终端价格，希望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消化库存的压力，同时呢也来稳定这个经销商的体系啊。从数据来看啊，您提到的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达到23.7%这个数字啊，相比前几年是有明显提高的。这个就说明啊，价格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是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表现啊。但是呢，价格调整啊，它更多是一种短期的市场策略，因为汽车消费是一个长期决策。消费者关注的不只是价格，还包括产品的技术、使用的体验、售后服务，还有品牌价值啊。如果企业呢只是通过降价来维持销量，

0: 那产品竞争力没有同步提升呢，长期来看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价格竞争啊，它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现象，因为充分的竞争能够推动企业提高效率，也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对于合资品牌来说，一个合理的价格调整啊，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市场过渡。但是，真正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产品还有企业的能力建设上啊。比如说呢，提高对咱们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加强本土研发能力，更多利用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来加快新能源产品的布局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概括说啊，就降价是可以帮助企业缓解眼前压力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未来这个合资品牌能否保持竞争力，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适应汽车产业的新变化。
1: 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合资品牌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啊，其实依旧还是保有非常可观的这个份额，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新能源赛道。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个合资车企在国内新能源赛道发展节奏偏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合资品牌啊，过去所形成的传统优势没有能够完全转换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竞争优势。从传统的燃油车来看呢，合资品牌它长期来说积累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比如说在技术的体系啊、质量管理啊、品牌影响力啊各个方面啊，许多的合资企业仍然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它会带来新的竞争要求。像电动汽车不仅是一个动力系统的变化，我们在真正使用的过程中也会体会到啊，像智能化、软件、用户体验等等，这些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些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中国企业依托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产品的迭代速度、成本控制，还有智能化应用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优势。对于很多传统合资企业来说呢，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引入海外成熟的车型和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这种模式啊，在燃油车的时代非常成功，因为全球汽车技术发展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比较长了。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呢，情况不一样啊，市场变化的速度明显的加快，消费者的需求更新也很快，所以企业是需要更加快速的来调整产品的。另外呢，合资企业的全球化组织体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海外总部啊，它需要进行产品规划、技术协调，还有资源安排啊。而中国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说这个决策的链条太长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产品推出的速度，还有市场响应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供应链体系的变化。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更加依赖动力电池，还有像电驱系统、智能化零部件啊、软件服务等等啊，那中国新能源产业啊，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一些自主品牌能够快速的去整合这些资源，把新的技术应用到新的产品中。那么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可能在这一步上做的就没有那么的完备。那现在合资品牌也在积极的调整啊，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开始加强中国本土研发力量啊。或者说与中国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来加快新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提高本土创新的能力啊。所以说，合资企业当前面对的应该是一次产业转型的过程。
1: 那么部分品牌在调整国内的这个新车业务，还有转向出口制造基地，然后呢，部分品牌现在选择是深度本土化改造，也有这个品牌呢是在持续的加大在华投入，然后续约合作，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合资车企分化出来的这几条发展路径呢？
0: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您提到这几种不同的发展选择啊，它其实是市场竞争还有企业自身条件这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的竞争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企业自然是要依据自身优势来选择更适合的发展路径的啊。比如说，第一类是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啊，通过更加深入的本土化来实现转型。这个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正在探索的方向。过去呢，合资模式

0: 更多是海外品牌提供技术和车型，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销售。现在市场变化速度加快，企业是需要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那么在产品的定义、研发、供应链还有营销体系方面啊，都需要去提高本土参与程度。第二类呢，是调整业务重点啊，把中国制造能力用于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有较强竞争力了，生产效率还有供应体系啊都非常的出色啊。那么一些企业利用中国工厂和供应链的优势，把中国基地啊从单纯面向国内市场转变为服务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这个也是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种体现啊。第三类呢，是继续加大在中国市场投入，通过新的合作方式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能源还有智能化的发展啊，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和电池、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这样的领域去交叉复合。对于国际车企来说啊，如果能够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应用还有产品开发，也能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的路径。它背后其实取决于品牌定位、技术能力、全球布局啊，也以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基础啊。有的品牌呢，它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研发体系，那么就可以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有的品牌呢，在中国市场原本规模就比较小哈，转向出口可能更符合企业调整的利益。但是呢，无论选择哪条路，有一点是共同的啊，就是企业它是需要真正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过去呢，咱们中国市场更多是全球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现在呢，同时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中心。所以，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啊，才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发展。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投
3: 措
4: 资
3: 施？
4: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1: 与
6: 在。
1: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合资车企的机遇与出路。那么于教授，行业普遍认为本土化是合资车企转型的一个关键啊，但是呢，本土化不等于简单的推出几款中国的车型。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本土化转型，您觉得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的关键点呢？
0: 我认为本土化的核心是要让企业更加去贴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首先呢，本土化它需要体现在产品的研发上。过去很多合资企业主要是采用海外车型引入国产化生产的方式啊，这种模式呢，在燃油车的时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汽车的技术路线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啊。但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很快，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也更加的迅速，所以企业是需要更早、更深入的去参与产品的定义的。其次呢，本土化需要体现在供应链的体系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传统汽车啊有很大不同，中国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合资企业需要更充分利用本土的供应链资源，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还有成本竞争力。第三呢，本土化还需要体现在这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上，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变化速度快，所以企业啊就需要提高市场响应的能力。 包括研发

0: 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啊，都需要给予中国团队更多的参与空间，让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啊。当然呢，本土化不是说要放弃它原本的全球化优势啊。国际汽车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在质量管理、安全标准、全球研发等方面啊，仍然是具有经验优势的。那真正有效的本土化，是把全球经验和中国市场的优势啊，更深入地结合起来。
1: 那么于教授，目前啊，已经有少数的这个合资企业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启用本土的供应链，或者是在新能源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么结合行业的一些观察，哪些实操的做法更加能够帮助到这个合资车企适配中国智能电动市场的这个需求呢？
0: 合资车企要适应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啊，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把中国市场真正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从目前一些企业的探索来看啊，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啊。首先呢，是提升中国团队在产品研发还有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消费者的变化也很快啊。一辆汽车从设计到上市啊，是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的。如果所有的决策都按照传统的跨国企业的流程推进，可能难以及时的回应市场变化。因此呢，赋予中国团队更多的产品定义、研发决策还有市场运营的权限，有助于企业更快地推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其次呢，是更加充分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智能化零部件这样的领域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合资企业如果能够加强和本土供应商的合作，把先进技术、成熟供应链还有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强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智能汽车的发展现在已经超出了传统汽车制造的范畴了，它涉及人工智能、通讯等各个领域啊。过去汽车竞争，咱们可能看机械性能，现在呢，用户体验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智能化功能啊。此外呢，企业还需要改变市场运营的方式。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还有企业两者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直接，用户的反馈对于产品改进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企业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营销和服务体系，更快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啊。
1: 展望未来3到5年啊，国内车市的这个市场化竞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剧。那么，经过这一轮行业的调整以后，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您觉得这个合资品牌未来将在中国汽车市场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在未来3、5年啊，就像您说的，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强度啊，行业调整呢也会继续推进。所以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呢，未来在中国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啊，但我们要看到市场仍然会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它仍然会重视中国市场，但是角色和过去相比啊，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未来合资品牌需要寻找更加适合自身的这个发展定位的角色。一部分企业会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通过新能源转型、本土化研发还有产品调整呢，来保持市场份额。一部分企业呢，可能会更关注优势领域，比如说高端市场、特定的细分市场，或者利用中国制造能力去服务全球市场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合资品牌仍然具有一些长期积累的优势啊，那么这些优势呢，都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未来汽车产业的竞争，它不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也是全球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所以合资企业呢，仍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从更大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啊，我们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啊，中国汽车产业更多是通过开放合作学习新的经验。现在呢，中国企业已经在新能源还有智能化领域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未来国内的汽车市场啊，应该会形成更加多元的一个竞争格局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好，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几乎啊是跟我们朝夕相处，但是呢却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有多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呢，或许这个疑问啊曾经出现在我们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也有可能呢当我们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想法又冒出来了。甚至在我们选择一件衣服、平时购物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也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有多在意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更坚定的那个声音和想法。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3: 大勇你好。
4: 小倩、王月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别人的看法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你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意见的。
4: 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别人的眼光其实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个呢是别人外在对你的评价。那么这个外在和这个别人其实又分为这样的几个维度，一个是呢你身边特别熟悉的直系的亲属，或者是包括比如说父母、伴侣、子女，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你的朋友、同学以及同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像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很发达，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完全不认识的素未谋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友。然后呢至于刚刚呢这个小倩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别人的这个眼光。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蛮在意别人的这个眼光的。当然在我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成长的年龄段，可能我所在意的点会有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事情的。
2: 这个
3: 其实我也很在意，
2: 是吧？给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哎，你俩都很在意。其实我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我还在想，你们会不会说，随着成长成熟，我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不会？没有，其实我也很在意。我觉得这个，哎，还真是让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其实我甚至试过不在意。因为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些观点，就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哈，这样的话可能、
4: 哎、对
2: 说活得会更加
4: 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常说就这句话、说你别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你把你自己做好，或者是咱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这个评价。说起来容易，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做起来还是蛮难的。
3: 是很难，确实。你想，如果说别人对你有看法了，然后你不去在意他的看法，那可能你会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你们俩之后的交往，对吧？
2: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啊。那让我们完全说是不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看法去打交道啊，我不在乎，完全不在乎，这好像也不太可能。只能说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去在意啊？可能是这么一个。
3: 小倩提到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第一个事情想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嘛，然后再到图像。其实在录声音这一部分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抵触听自己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熟悉的这个过程。对，而且上小课的时候，小倩和大勇都知道，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坐在一起播放你的录音，然后大家就会点评。
2: 哎，这个真的是
3: 对
2: 属于我们专业领域的这个。
3: 然后这个第一个问题说，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动力吧，因为你每次在录这种小课作业的时候，你会想啊，到时候老师同学们都要听呢，我要努力的去把我这个录音改善一下啊，把文章揣摩一下，读得更好，念得更好，让他们挑的时候也不会说觉得那么差啊。
2: 哎，那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仨都这么在意了。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成长的。
4: 对，就是 这样的。然后呢，你刚才月月呢提到的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回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太有同感，而且就是这个太有这个同理所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第一次啊在电视上看我自己的这个节目，看我自己录制的节目，而且是在电视上播出的。我自己呢首先很期待，真的非常的期待，然后第二呢我又很不敢看，就真的是不敢看自己。然后呢当时呢我印象当中，我就是特意躲在我家里，就当时只有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电视打开，我也没告诉家里人说，哎，那个今天几点钟，然后呢哪一个时段有我的这个节目，完全我就没说，我就是想自己先静静。

0: 定的就是先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看我是 OK 的。但如果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家里面还有一个人，哪怕是我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对就是直系亲属，我也是感觉就是很不自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可以看无数遍，但是别人跟我一起看我的节目，我真的是有点一开始会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以至于有一次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当时呢这个家里面有人，然后也是这个就是家里人在家嘛，然后正好电视上呢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说哎，我说一会儿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家里人当然非常的这个支持，也非常的这个想看嘛，对吧？然后等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开始整事儿了，就一会儿我说哎那个来咱吃点水果啊，一会儿咱干点这个，一会儿就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哎把这个事就岔过去，就这种。
1: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我的节目家里人几次要求听，我都特别的不愿意给他们听我的节目，好像就是挺怕被，在我眼里好像就是被审判的一种感觉。
2: 对，现在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谈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个应该我目前看来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涉及到像这种专业领域的啊，对你这个成绩的点评，第二个是你行为方式的一种看法，日常行为方式的看法。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如果说是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把这些要加上的话，那肯定又是千人千面，大家都不一样。
2: 那个做人就更累了，
1: 对，
2: 生活细节当中。
1: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做成怎样，那肯定有人喜欢你，也肯定有人不喜欢你，就有这样的话哈。
2: 就想起那本书，就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1: 啊，对对对，
2: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1: 对，所以说他可能也是告诉我们，就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客观上，你就是肯定要先去接受它，是吧？不管你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你以何种方式去处理，那最起码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某种程度上会有不欣赏你、不认同你的声音。
2: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所以说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都逃不开别人的眼光哈。那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有没有那样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和经历啊？回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我来说吧。其实我大学的这个毕业之后的专业方向，真的就是别人的意见让我选择了，就是比如说最开始走这个新闻播报这样的道路。对，就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两条路，最早是做那种音乐类节目的一个播报或者是聊天话题的主持，那么另外呢提供给我当时就是我有机会去参与的就是新闻播报，就是两种职业的这个方向吧。当时我是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当时学校的老师就非常坚定的让我去选择了新闻，他可能觉得在他的眼里啊，小倩你的各种业务的能力以及他对我的一些评价和感觉，他觉得你是应该更适合新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20多岁最早的那个心情，如果是我刚毕业的心情来讲，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倾向的我有点偏向就是我能不能走到那个音乐呀、或者娱乐呀、这样的领域去。但是确实是老师当时的建议啊，以及家里给的一些甚至是压力，让我就完全打消了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和想法。我就回归了这个新闻专业。当然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对错吧。每一条道路肯定它都是有自己的好，或者是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去克服的。但是这个就确实是在我职业生涯啊，真的是相当于也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遵从我内心的想法，而是因为别人选择了职业方向。对，
2: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跟小倩这个就不太一样啊，它不是专业领域的，它是生活当中的，而且是让我自己有了一个反思。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发型啊，在我看来很好看。就是有的时候男孩子他就喜欢短发，但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男孩子他的头发稍微长一些还是挺好看的，如果打理一下的话就比较时尚嘛。
1: 那他这个男孩子头发稍微长一点是什么发型？
2: 对，然后他稍微长了一点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你说我这个头发要不要去剪一下，会不会更好看一些？然后我说我觉得挺好看啊，我一直都说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然后他突然反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但是这个头发是我的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它不好看了，那我就应该去剪。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头发的发型的看法，其实我不想去在意太多。他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不太在意别人看法的人。然后当时我就进行了一个反思，确实是这样。
1: 对，有一些人他这个自主意识、自我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也挺好吧。
2: 嗯，
1: 或者也许他对于他喜欢那个发型比较期待，就是他不愿意采纳。

0: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事情不采纳的观点。
1: 对对，就这个非常小的事情让我也对我自己有了一个启发。我觉得我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意的比较多，比如说我的发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爸就从小跟我说，就是像我这样的就不适合留刘海呀、也不适合把头发放下来，这个对我影响深远，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改变。
0: 所以你在、可能外貌上比较容易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前两天听到我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头发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如果不喜欢它我就想做改变啊、然后突然启发了我。
0: 对，新的一年期待你换一个发型不过我估计也够呛
1: 啊，对，
0: 因为你很习惯，
1: 是几十年的习惯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别人的眼光可能最开始啊、对你的那个影响一直是持续深远啊、这个例子也挺典型的。大勇有没有？
2: 我也有，但是呢我发现我刚才我也在这个回忆我的这些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拧吧，就是在这个是否在意别人眼光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在有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会非常在意别人，我所谓的这个别人是包括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啊，会非常在意别人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和眼光。但有些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呢又无所谓，就是我会觉得哎我就这样，那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就可能是会分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也有因为别人的这个眼光而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内容啊。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个着装上也确实是跟二位有过比较类似的这个经历，也是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演出，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已经选好了一套我的这个演出服的，就我自认为哎挺得体的，然后也挺适合我的这个形象，包括我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演出的这个服装呢跟这个导演组呢就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导演组呢就认为他们提供的另外的一个种类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就是更时尚，更能够有这种时尚的这个元素在里边。但是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青春阳光的，然后呢身上有那种大飞子的，就是在我看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0: 过于活泼了是吗？
2: 对，过于活泼了。然后呢上面在小西装的这个下摆上有一条长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这个缎带，就像一个大飞子一样。然后呢这个腰间呢就是胸口前面呢你还要有两条就是把它系起来，就是像系一个如果你比较会打这种结的话，我不知道那是蝴蝶结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时尚的一种这个结。对，就是你需要把它系起来，不然的话看上去就会显得不那么的利落。然后就这个衣服哎呀就在我看来真的是超级复杂，
0: 审美上的接受不了。
2: 然后呢对，就在这个服装上我们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然后呢但是后来呢我还是妥协了，因为我会尊重导演组的意见。导演组就说你听我们的说绝对没有问题，就说你穿这个衣服来在舞台上演出绝对比你自己定的那一套衣服效果要更好。哎，他这句话就说服我了，我就说那好，那我就听你们的。虽然最后呢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觉得我穿着这个导演组定的这个衣服呢我会有一些些的不自在。哎，我会想哎观众会不会这个对我的这个服装进行评论啊，说哎你看他穿的那是什么呀，说你看他那个衣服上还要系一个大花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飞子，就这种感觉，就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对对对，但是我还是遵从了这个导演组，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0: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勇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选啊、就可能会觉得
2: 虽然我很不满意就是他的这个衣服我很想穿我自己的这一套，但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是工作的需要，就是这样的
1: 对
2: 一个情况。
1: 我可能会寻求一个我自我的感受，因为比如说像着装一样
2: 的，那你就要选你自己准备的这套衣服
1: 了，对，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我的发挥，因为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对，就不自信
0: 哎，这个是
2: 你看这个情绪他当时也左右了我，就是我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我的脑子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表演以外的因素，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想说哎，这个观众会不会太在意我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下摆呀会不会在意我胸前系的这个小疙瘩呀，就是这种感觉我会有跟月月相同的这样的情绪。对，但这个情绪还是被我给压制下来了。
0: 但是确实在工作当中，那你说一个团队合作我们也得允许就是和这个团队里其他人意见不同对吧，那最后听谁的？如果是这个事儿，你看导演组给你的意见，那可能他从这个舞台的整个效果呀也许就是我们会考虑他可能是一个更大局的更全面的或者是这个整个晚会的基调以及大勇这一部分他呈现应该是一个怎么怎么样效果，也许他脑子里会有一个构图是吧，大家也都期待着自己会呈现出来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别人的评价那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改进的动力。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允许这种争议啊，或者是大家意见不同。

0: 还想跟两位讨论的就是，确实现在啊，因为社交媒体也很发达，那么这种别人的眼光也来自于更多的方面了哈。朋友圈的这个留言点赞呢、啊、或者是我们看有一些内容，那么大家下面也会有很多的评论，自己也许也会参与其中。那两位会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上的一些意见观点的交锋和评价吗？
1: 最开始我还挺在意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之后，就变得不那么在意了。我就会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理所应当。一开始呢，我会很在意说，比如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之后，说，哎，谁给我点赞了？或者是我比较在乎的那个人，哎，他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评论一下呀、啊，评价一下呀、啊，这种是吧？我会很在意。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好像我变得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可能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情绪的稳定，包括你在看待某种问题上的更加成熟，我会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嗯、所以呢就没那么的在意了。
0: 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因为可能会自己自我的先去判断哪些事情我需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不用那么在意哈。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现在
1: 就是我这个朋友圈我发我的、但是呢你看不看或者是你评不评价，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2: 其实朋友圈这个事情吧，我确实有跟大勇同样的心情，就是说我可能我这条朋友圈是发给一个特定的人看的，我希望我特别在意的人啊、能够回应点赞或者评论什么的、到后来我现在发展的阶段，就是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之后呢，我就不发了。
0: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指向性太强。
1: 是是是，我跟王悦有同样的经历啊，我真的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个特定的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群体而发一些，就是在你其他的朋友看来会觉得比较跟你的这个性格特点不太相符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发朋友圈，然后就可能我也很少就是这个会展示我自己，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什么电子装备啊，或者是新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之类的等等，就我在别人眼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突然之间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为了我想要让他看到我近况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一小波人而特意的去发一些内容。我也会这样做，就有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那你说大家在不见面的时候或者还想有一些交流的时候，那这种朋友圈的展示它就是承担了这部分功能啊，是吧？我希望就是说，哎，我发出东西然后获得我在意的人的认可哈。但是这个在实践当中确实发现，就是点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随机和偶然的有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把它提出来，我就总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好像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影响社交
2: 啊，对
0: 对，因为比如说你很期待的这个人他就没有给你点赞，或者是很期待的一波人，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事儿也许我发出去，那么我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些人，也许他们会给出一些意见呐、或者他们会回复我，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啊，所以那这种隔空的，我觉得可能在沟通上他还没有那么直接，那么会不会给自己心里边就构成了一些小的波动和影响。所以说可能在朋友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换到我身上可能我会心更大一点吧。而且我还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发了一个特定内容，我也会这样啊，就是想给谁看或者是有一些人看，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没有评论，然后呢就其他人评论了，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发朋友圈，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啊，如果有很多人关注的话，我可能这条朋友圈我就撤了。有这种就比如说我前两天也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因为那天我看见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好像是过生日啊，在生日那天可能情绪上来了啊，和朋友们一起玩，然后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对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觉得挺沉重的，看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赞。到第二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这个朋友圈不见了，我就问他，哎，怎么了？就那个写的不是挺好的吗？就由衷的一种感慨嘛，为什么要把他删了？然后他说，就是关注的人太多了，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要这么写了吧。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关注他了。
0: 有这样性格的，
2: 对，他会在想大家会怎么想我发这段话、是因为什么发这段话，这段话会引起他人对他的一个想法，他可能是
0: 在想、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像这样人生感悟啊、这样的话就是带有着比较强烈的个人观点，有的时候怕会被过度解读，
2: 对，就能看到，哎，这个人是现在一个

0: 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1: 就是发朋友圈，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想的也会有点多，
0: 这就是在意他人的眼光。
1: 回归到
0: 眼光也不能太多，眼光也不能太少。
1: 对哈，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其实都在很考虑别人的眼光。 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累的事情，还是能对我们有帮助、有促进的事情呢？
0: 哎，我觉得挺有趣的。
1: 有趣是吧？
0: 对，你在这种不断通过和他人的接触当中，你会适当的去调节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了解自己。
1: 对，这个可能就是别人给的一些意见和评价，别人的态度也是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
0: 对，
1: 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别人给的建议，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做出判断和选择哈。也对啊，如果再回过头来想我最开始职业选择的事情，也许当时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做那个音乐节目，
0: 遵从自己的内心。
1: 但是是不是也许我选了那个还不如现在，是吧？也有可能，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所以现在在意别人的眼光，起码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它是对我们人生会某种程度上有帮助、有指导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合理的去处理
0: 别人的。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也不是谁的眼光都在乎的。那比如说我在意小倩的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都有交流啊，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了，我们以后怎么合作，对不对？在意我看中的那些人对我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个眼光不是说一个贬义，它更多的对我的是一种激励吧。
1: 对，
0: 哎，
1: 这个是，我有时候还在想，反向的我们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真的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见形式，那这个到底
0: 心理太强大了，这个
1: 是更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后来想想好像也许这种生活方式也未见得好，会造成自己和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隔离，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问题，我把它问给了我的一个舞蹈老师，是如果说你脱离别人对你的想象和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你觉得你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我那个舞蹈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创业者嘛，然后他开这个舞蹈教室也非常辛苦，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不在意他人的想法，也不活在他人的想象当中的话，我会天天游手好闲。
1: 就可能对别人的这些眼光和建议，在他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部分，
0: 可能是激励他成长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所以说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那个积极的部分哈，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啊，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呢，这个还是其实还是很必要的一个内容。确实别人的态度和意见有的时候是经验之谈，我们可以更多的更好的去借鉴，多想一想，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也会带来一些指导的意义和帮助。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依旧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吧，我们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希望呢也是对听众朋友有所启发。那么怎么样去更好的合理的去看待和对待别人的眼光和一些建议，那也希望这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们有的时候去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决定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大勇再见。
0: 大勇再见。
2: 小倩、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在多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据报道， 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美国方面表示挫败了一次中国黑客行动，称该黑客行动试图入侵美国机构和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7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林健指出，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此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了美政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大范围的破坏行动实施网络预制的危险行径，但美方迄今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8: 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开幕式8月27号在大连举行，标志今年

0: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记者从开幕式了解到，本次高官会是在11月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最后一次与各个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相结合的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工作，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据悉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中方举办了3次高官会以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召开了妇女与经济、贸易、旅游、林业、粮食安全专业部长会，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7000人次。通过深入讨论，各方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2: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的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啊，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吧，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安全的合作的领域呢，双方啊，应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啊，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啊，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 总而言之应该说

0: 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的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的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呢，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雅兰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是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

0: 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1: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啊，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哈，中国东盟其实都是深度参与的。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0: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还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这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这种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1: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0: 一个是典范，一个就是体现的他的这。

0: 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
1: 嗯。
0: 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呢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哎，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了，在 AI 呀、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呀、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听他解锁侨批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9到1.2米的近浪，黄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9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8到3.3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6到3.1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海有1.5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2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航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前不久热映的那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乔批走进大众视野。一纸乔批漂洋过海，薄薄的书信背后藏着华侨游子的悲欢与家国情怀。这里有勇闯重洋的

0: 追梦人，有舍命守护银杏的水客，还有独守故土咬牙撑起家庭的侨乡女性。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特别的嘉宾是侨批研究专家刘进教授。刘教授整理过数百份珍贵侨批文献，也见证过旧书信里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马上呢，刘教授还将带着我们一起去试着读懂侨批承载的华人精神。刘教授，那当年那些在海外饱受排挤歧视的草根华侨啊，为什么一提到国家，他们就会爆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巨大的能量？您觉得？
1: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越出国越爱国，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我们国家好在哪里。一个，我们祖先给我们打拼了960万平方公里的让我们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土地，那对侨批产生时期的这个华侨来说的话，它是有很真实的原因。就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他讲过中国梦，讲中国梦呢，他反复的提到一个，就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程。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趴下了，包括海外华侨都遭受了很多艰难曲折呀。他们到了国外，人家歧视，人家排斥，他比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感受更深刻。因为他们出国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和家庭，但是出去了以后，他发现你自己再怎么挣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复兴民族，那他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永远是二的公民，三的公民，人家永远是看不起我们的。所以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或者国家没难的时候，他们都想着，哎，中国强大，中国复兴，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渗透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情感诉求嘛。
0: 就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哈，旅美华侨谢汝健让妻儿啊写到那句，如有捐款或征粮，启照政府命令而行，就是在这些信里头你能看到海外游子对新中国成立的一种感情，是吧？
1: 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就是为民族谋复兴嘛，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那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奋斗拼搏。主持人您知道，我们的华侨出去一般都是缺地少钱的这样一些无以为生的这样一些下层的劳动人民，所以呢，只要了解我们共产党革命理念的，了解我们共产党的革命功绩的，他都是非常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整个海外的华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拥护的，有些地方他还是顶着这个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国家政府的打压，他升起了五星红旗，自己不知道五星红旗什么样子，根据报纸报道自己秀了，主动升起来的，他们是很支持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侨批里面，2021年我们做侨批总党史的时候就非常令人兴奋，不少信里面他就是赞扬共产党的，赞扬新中国的，或者是就像我给你讲的59年徐买大那一封信，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在美国知道他自己可能回不来了，他的子女在祖国大陆，他心心念念就希望我们的祖国强大。有一封信是1979年的，他是美国的，他写给那个当时的公社的侨委会，他说我看报纸祖国就正在大搞四个现代化，他就非常高兴嘛，他说他出国30年了，他经过打拼建了个新中国酒楼，我看到新中国酒楼，因为79年他出去30年，那他差不多49年他出国的嘛，那么他建了新中国酒楼20年，说明他打拼10年做得比较好，就建了一个新中国酒楼。那当时的新中国就指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他这样一个情怀下，一看到我们搞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哎，他很兴奋，他就提出给我们捐汽车，捐什么东西。他说，祖国强大，我海外华侨有好靠靠山。他说的很明确，祖国强大了，我们海外华侨就有靠山了。实际上就是在100年前也好，100年后也好，这是华侨 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根红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确确实实从小片里面能看出来总书记的概括非常到位，中国伟大复兴是海外炎黄子孙心心念念的梦。
0: 那么2013年哈，乔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您和您的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申报成功的那一刻哈，就您最想对那些已经作古的写下这些家书的普通华侨说点什么？
1: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对着他们的付出和贡献的一些事情了，因为我们让他们为之付出的这样的历史进入了世界遗产的这个行列，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这是令我们很欣慰的。所以申遗成功了以后，海外的一些华侨把家里这个书信就珍藏起来了，他们都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家中的世界遗产，这表明我们后人对前人是非常尊重的。所以我最想说，就是我们做了一件让他们感觉到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了。
0: 那广东目前呢也是正在编纂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哈，而且呢将其纳入到了15/5的重大文化工程。那面对目前啊传世的侨批总量不足当年一个月数量的现状哈，那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在跟时间赛跑的感觉？目前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您觉得？
1: 现在目前呢，因为我们出版的就是收藏在国有单文博机构的这个侨批嘛啊，这个出版有个好处，因为侨批是文物，一般的读者很难看到它、接触它、摸它，因为是文物很脆，对吧？如果出版了以后，公开发行了以后，想研究它的人就会很便利的接触它，这样呢，对传播侨批文化、这个传承华侨精神就会提供极大的便利。那目前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还在那个市场上不断的流转、拆分、变卖的那些侨批啊，怎么样能够收藏到国有的这个文博机构里面就安全了？先安全起来，然后我们组织人力整理出版、做研究。只要有这样一个文物的存在，它只要不要流散、不要消失，我们总有一天会研究到它。如果说保护的不好，在市场上流来流去，完整性没有了，破坏了、残损了，那是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把仍然散落在市场上流转的这些侨批啊，能够征集起来，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哈，可能连写信啊、寄明信片的这些经历都没有了。就您在武夷大学面对学生的时候，怎么向年轻人讲述侨批呢？就他们愿不愿意听？就让他们真正了解、喜欢侨批文化？您觉得除了电影，其他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更能接受的玩法？
1: 我们武夷大学非常重视华侨华人文化，所以呢，武夷大学有一门课程叫《侨乡文化通论》，这是进入武夷大学的每年5000多个本科生每个人必须修的一个学分。你不拿到这一个学分，你是毕不了业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开这个课而开课，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家国情怀，另外一个是文明交流互鉴。我们作为侨乡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华侨华人的这些故事，让武夷大学主要是理工科学生，你起码从这个生动故事里面树立一个家国情怀嘛。你学习是为了什么？你对自己家、对自己家乡、对自己国家要有责任嘛。另外要包容开放，人家好的东西无论是谁的、国外的，我们都要包容、要学习嘛。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课程上，我们讲很多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侨批，特别是我们专门有一讲叫华侨华人与中国梦。讲中国梦的时候，从辛亥革命、黄华岗七杀烈士也是华侨之一，劳培这个绝笔书我们讲起。绝笔书里面他就给他父母说，他现在要参加辛亥革命的敢死队的前锋，他儿料必死无疑也，但是而此举是有利于全国同胞者也， 父母大人今后自然会明白。但是他就是很伤心，伤心什么呢？弟妹年幼，家里太穷了。但是他为了国家，他不惜一死，就跟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非常感人。那后面讲的辛亥革命，我们也会有这种爱国的俏皮，到了抗日战争就会更多了。我们用俏皮让学生来感受，让学生来读俏皮，自己讲学习感想。那么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东西来看，哇，就是从劳培一直到抗战时期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的俏皮里面，他都表达了一个理念，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样观点。然后捐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慷慨，就是从这个里面呢，学生还是很感动。我们讲爱国，就是从感性的这个故事里面，让现在在富裕时代长大的这些年轻人触摸到前辈的这些情感的脉搏啊。他们还是很愿意听。那么让他们怎么了解呢？实际上我们学校整个树立一个氛围，那学生大学创业啊、创新啊、什么挑战杯啊，你拿我们的特色资源去搞，拿出去的时候评委都觉得，哎，这是江门的特色，桥乡的特色，他们也容易获奖，也容易找到这个文化自信，对吧？我这次就是布置什么任务呢，现在 AR 起来了以后，我说这个学生的作业他几秒给我写一篇作业交上来抄上来，那我怎么判分呢？那我这样，我给你一个巧皮，你读了以后你用 AR 给我编一些故事，搞一个短视频，我来看你做的好不好，我给你给分。那你这个过程中你要读信，你要编故事，然后你要设计视频，你要修订，我让你根据我的设计来整个清理一遍，你总要入脑入心吧，对吧？所以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可以用各种办法，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讲乔皮中的故事，还是要贴近年轻人。至于说文创啊、民谣啊，这些都可以去做。我们学校就是创作了一个叫音乐诵读剧嘛，老师创作，学生老师演，演的也确实很不错，观众看了也会流泪啊。我相信呢，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我觉得乔皮啊，它是很好的语言材料，它可以做成很多感人的故事。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刘教授，那您说现在的海外哈，不管是华人还是华侨，都在用微信视频还有跨国网银什么的了，您觉得那个时代的侨批精神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还存在吗？在您的眼中它变了没有？
1: 我自己觉得没变。为什么呢？其实技术在变，科技在进步，对人类来说的话，实际上人要的东西是除了物质是一个生存的基础之外，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生活的幸福的话，就是思想纯正，情感舒适的话，他肯定是感觉是幸福的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无论怎么变，乔批它体现的一种精神在信息化时代它是不变的。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撸起袖子加油干，那华侨不远万里，可能最早的是半年时间，坐轮船也起码要一个月，他都要出洋，而且九死一生他愿意出去。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任何时候中国人的勤劳这个是不能忘记的。另外勇敢面对困难的时候，生活给他的挑战，这个仍然是要的。另外一个责任感，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今天仍然需要传承。另外就是电影体现的乔皮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情谊。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用什么信息方式沟通，人跟人交往还是要有情有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感觉到温暖，才觉得是人间值得嘛。所以技术怎么变化，乔皮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
0: 就像这个电影导演哈，蓝鸿春导演哈，他在这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上也是专门发来了视频致辞哈，提到了期待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深度联动，助力侨批文化国际传播。那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在您未来的这个规划当中，

0: 我们研究院来，这个父亲大概70来岁，儿子是26岁，来干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台山移民出去的，他就会因为这个父亲的他自己的爸爸去世了，他爸爸去世了以后呢，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没留意到父亲移民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呀、情感呀、一些事实，哎，等他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他觉得有愧疚。带着自己的儿子回老家来，那我们是研究机构嘛，他就来问我，哎，我父亲当年出国的时候坐船要多少钱？我父亲当年如果是给家里寄钱的话，每一笔大概是寄多少钱？他那个儿子是男孩子，很有意思啊，他拿了个录音笔，一条腿是跪着的，他半跪着，我讲他录音，你想他这个情感就是。他们移民出去了以后，他是少数族裔，他就要问我从哪里来，他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以后，才决定自己往哪里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些侨批，它是很生动真实的记录啊。我们在海外华裔的这个交往啊，学术交往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开发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觉着呢，就是也要开一些国际学术界的这个研讨会，包括国际移民书信的。我们把这个要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为什么外国人研究侨批他研究不了呢？我们中国人现在读他的信，一封信要完整的识别出来，很多人都做不到。我们整理把他一些经典的翻译成英文，让他们能看得懂，他才能做研究嘛，对吧？第三个呢？我发现我收了一些书信，我收的书信大概是2万多吧，有些很有意思。我想着等我有时间了要写书，把那些很精彩的故事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可能有些艺术家像南富春导演这样看了以后，他可能想有创作电影啊、电视剧的这个欲望，或者是他拍短视频啊，干什么，就是多元开发嘛。首先，我们把学术的基础工作。做了啊。
1: 那如果说让您用一个具体的物件哈来比喻乔批在您人生当中的角色，您会把它比作什么？是一扇窗、一座桥，或者说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还是其他什么？
0: 我这以上呢都不够标准。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在偷窥古人的隐私，我在跟老华侨在对话。我对话了以后，跟他对话心得，我会写成我的文章。但是这个是什么呢？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最后想到了一个词，那是矿石。整个侨批就是个矿，金矿就是金矿。因为什么呢？每个侨批他其实是日常生活，唠唠叨叨，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呢，每一个侨批它是个矿石，里面的金子、银子，我要提炼。我经过学术提炼提纯了以后。它就是一座金山，我觉得这样更准确一些。作为矿，它是个富矿，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子吧。我们民族的、我们历史的、我们文化的、我们中外交流的，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去提炼它。
1: 那如果说今天给您一叠这个空白的批纸，让您亲笔给一位百年前的侨胞或者是侨眷写一封回信，您最想写给谁？您会在这个信里头对他说些什么？
0: 我就是跟他们这个整个曾经系过批的这些华侨，都写一句话嘛啊，就是华侨老前辈，我们的国家就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您所愿，真的是这样。我是60后，就是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啊，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我们现在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现代化。过去的楼上楼下电的电话，我们早都超越了嘛。所以，我们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候的那些愿望，振兴中华和华侨华人心心念念的祖国强大，实际上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觉着应该说已经实现了。当然呢，我们国家我们的党就是很谦逊，3、5年。达到一个阶段，到21世纪中期啊，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嘛啊。但是在我看来，当年华侨 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一些

0: 愿望，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差不多都实现了。
1: 那这几十年的研究过来哈，您觉得这16万件侨批共同塑造，或者说反映了一种怎样的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底色？
0: 我觉得侨批里面它体现的真的是用各种语言可以来表述。今天呢，我觉着用一个词，就是《周易大传》里面的两句话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觉得这两句话能准确体现我们侨批里面的华侨精神，或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天行健呢，在一个国难当头、民族衰亡的情况下，这些华侨真的是百折不挠，冒险出洋，闯出了一条路，给家人、家乡，甚至给国家在探索发展之路，是非常非常的坚韧，坚韧不拔。这就是天行健，自强不息。另外一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侨批里面的有情有义，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德嘛，我们中国人讲德嘛，自己奋斗，奋斗的成果造福家人、家族、自己的家乡和国家，他勇于奉献。我觉得用这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侨批的反映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底色。
1: 那在节目最后哈，如果说用一个词或者说一句话来总结您心中百年侨批对今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义，您的答案是什么？
0: 实际上这个答案我早就有了。我在这个学术策展台山银杏博物馆的时候，我的第一章叫《圆梦之旅》。虽然我们说有些华侨出去很苦，我看到那些文献，他出去以后再也没有一份信息回来，但是如果他没有梦想，他不想改善人生境遇，他为什么要出去？实际上失败了的也是为梦想而失败了。所以我开始，我叫圆梦之旅。最后呢，我要总结啊，我讲侨批讲到那么故事，侨批是什么？我用四个字，文明之魂。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结晶。首先我就一句话，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里面我举了很多例子，勤劳啊、勇敢啊、重视教育啊、孝敬长辈啊等等，诚信啊、和为贵啊，他心里面很多这些东西啊，确实是他日常生活他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表演，没有作秀。第二一个就是吸纳域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嘛，外面好的东西他也不排外啊，他也借鉴呀、也吸收啊，把我们东西也带出去啊。我觉得文明之魂这几个字，到现在觉得我总结的我还是很满意。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那关于侨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今天要特别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谢谢您。也要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3: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
4: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 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5: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啊？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4: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5: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4: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5: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的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全家嚎啕痛哭了。

0: 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50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1: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1: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 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2: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 十九战的很多就亮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3: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有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3: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2: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和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当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 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

层，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9到1.2米的惊浪， 黄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9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8到3.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6到3.1米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5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 应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3米， 应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应，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 应，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2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墙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 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0: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被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2: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四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0: 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2: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0: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三四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0: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

0: 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1: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0: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2: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图纸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那这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交到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1: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技术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面拉，这尖儿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2: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比较硬，是不是？

0: 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药这个火药服饰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1: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0: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光硬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就是公关组，结果改为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1: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AK-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AK-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3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3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珊瑚礁里的秘密、迷人的砗磲以及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这几个话题来聊一聊人类与海洋的历史渊源、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以及正确开发并切实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海洋学博士连喜平和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玉子牛。首先有请连喜平博士。连博士，无论是获得自然资源好书奖的《珊瑚礁里的秘密》，还是以童话形式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迷人的砗磲》，甚至是融合知识性、思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那么，作为一名海洋学的博士，同时又是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的主要成员之一，那我想请您先从标本馆里的标本说起吧。
1: 我们标本馆呢，是从50年代起，随着那个全国海岸带调查的时候，我们所的这些科研人员呢，就采集了很多这个样品，然后这些科研的样品呢，它首先就需要保存，那存下来之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好，接下来呢，我们所又承担了很多，比如说南沙啊、西沙啊、中沙的这些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这些项目也采集了很多用于科学研究的一些样品，尤其是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呢，它很宝贵，也非常难得，所以我们

0: 那就建立了标本库，专门来保存这些比较珍贵的样品。那标本馆就这样建起来以后呢，经过我们研究就发现，随着时间呢，这个海洋生物的物种变化呢特别大，有一些物种呢它就是种类呢逐渐的减少，所以这些样品它就越来越珍贵，所以我们就更加完善了标本的这个保存条件，把它们按照分类的地位逐一的归类， 然后把这些物种呢就永久的保存了下来。接下来就是随着我们科研项目越来越多吧，通过科研项目采集的这些样品呢都要进行鉴定入库和保存。在2001年以后呢，科学院就建立了科学院的标本馆工作委员会，对全院的19个标本馆的这些标本进行了统一管理。那么我们每年都要把 这些标本进行鉴定入库数字化，和大家共享。这个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馆的一个初衷和大概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到目前为止最新入馆的标本有哪些呢？
0: 最新的标本也有很多。其实我们每年都有科研，我们每年都有标本的入库保存。最近的话，比如说中沙群岛调查采集的标本， 这个项目呢是科技部的一个重点研发调查重点研发项目。好，这个样品的采集其实也很不容易。比如说科研人员下去潜水下去采集样品的时候，他有很多情况，比如说他潜水的时候如果碰到水下的强的流的话，他就会被那些强的流可能带到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他们这次出去采样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个 强流，然后采集人员下去的时候，再出来的时候的地方呢，就离他下去的地方呢，可能有100多米远。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旁边他上来了之后，还是旁边的那个渔船发现了他。那么，
1: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我们在下海之前会对我们的科研人员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吗？
0: 有啊，潜水的话，他们
1: 都有相关的培训，然后相关的资质才能下海，不是，就是随便一个科研人员都可以潜水。
0: 每一年我们出去做科研活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标本的界定是在事先我们就要确定好这一次出海我们要带哪些标本回来，还是说我们是随机的？我们是对海域进行确定，比如说我们走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考量，比如说我们这次主要 着重采集哪个海域哪些类型的一些海洋生物，但是去到外面采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来定夺。
1: 采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流程上船之后，其实它就是因为你在出海之前你就有一个大概的规划，就是说每一个站位什么经纬度啊这些都有一个规划，到了 坐船到了站点之后呢，就针对你自己的规划进行你的采样，然后基本上是每一个门类啊，每一个比如说每一个做的部分呢，它都在出海之前都有每一个人的工作是什么，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定好了一个安排好，然后去到海上的时候，一到了站点之后呢，就各司其职， 各自对自己的这个分工，就进行各自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1: 目前我们这个标本馆有多少种标本？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国家级的海洋保护动物的？
0: 标本馆的标本很多都是保护动物，比如我刚才说的中华白海豚海龟，还有今年被列为那个二级保护的珊瑚啊、砗磲啊、中国鹱啊这些虎斑宝贝等等， 全部都是保护动物。它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些动物的种群呢数量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在馆里面呢就专门陈列出来，用来就是做科普教育大家，就是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生物资源这样。
2: 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做过珊瑚，也做过砗磲。廉博士，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国鹱是一种什么样的海洋动物？
0: 对，中国鹱很多人都对这个字比较陌生，但是这个物种呢是非常有趣，

0: 意思的那种物种，它是一种古生物活化石。看它那个长的那个形状，就觉得它跟那个三叶虫啊那些有一点像。它是一种起源于几亿年前，但是在那个进化上面一直很保守。它呢跟恐龙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后来恐龙都灭绝了，然后它一直繁衍到现在，然后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物种。
1: 有
0: 它呢，
1: 趣。
0: 在广东的阳江啊、福建厦门啊这些地方有很多很多。我们经常就说那个海中鸳鸯，其实就是手中过后，它平时呢是在海底生活，等到繁殖的季节呢，它就一对一对的上来了。上来的时候呢，它一般情况就是一个雌性和一个雄性，然后上来沙滩呢就开始产卵，产了卵之后呢就埋住，然后就又一对一对的下去了。
1: 那您刚才说到好几次中国后的时候，说到它很有趣。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繁殖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吗？
0: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它为那个活化石？就比如说我们物种经过那个长时间的序列的那个进化的话，它形态上面为了适应环境啊，这些都会有一些，都会有一些变化，都会有一些就是随着进化，然后它的这个形状上就变化。但是中国后呢，它在形态上面也非常保守，就是跟我们古时候看的那些，跟我们看的那些古生物，像那些，三叶虫这些是有一点像的。就大家看它那个形态的时候，就觉得它形态很独特。
1: 那它现在的这个生存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它的种子资源呢，其实数量是有一点下降的。但是呢，我们呢现在不是，在我记得也是在我做科普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广西的科研人员给我科普过的。那现在广西呢，海草房那边呢，他们就做这个中国后的繁育，然后每年呢，他们就把那个中国后培养出来的小幼后呢，他们会投放到那个海草床里面去。那么随着这个大家的保护力度提高，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繁育，然后用来帮助的话，它可能它的种群数量慢慢的会恢复。
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海洋动物，为我们南海特有的、独有的？
0: 中国后呢，在全球有三个种群，不单是我们这儿有，在日本也有一个种群，他们那边也有，然后在那个美国新泽西州那些地方也有一个种群。
1: 但是我们特别就把我们这一块的叫中国后，是
0: 对，我们这边的叫中国后。
1: 吧？那么现在我们馆里边的。标本当中有哪一些的标本就是已经灭绝了或者濒危了？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吗？
0: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草率的确定一个种是不是就灭绝了，或者说是
1: 濒危了。
0: 怎么呢？对，我们只能说它是种群数量下降，因为像我们看近几年的新闻的话，随着我们那个调查区域的越来越广啊，我们就发现以前宣布就是说已经灭绝的那些物种呢，在调查的时候，后来几十年之后又有新的发现了。其实就是说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像海洋吧，它很大，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探测不到的区域。可能我们会看到它的种群数量下降，但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没有调查到的。或许它在别的地方，它种群数量依然存在，但是很多海洋生物的种群数量下降，这个是确实是发生的。
1: 海洋动物的种群数量下降，这个原因是不是主要跟人类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呢？
0: 对，人类活动在一部分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中华白海豚啊、海龟啊、砗磲啊这些，比如说过度捕捞，像对鱼类来说，我们过度捕捞就会对它让就会使它种群数量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的破坏，因为它没有产卵的地方，没有生活的地方，所以它种群数量也会下降。
1: 由此看来，这样的一个。

0: 标本馆对于南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海洋生物保护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在这一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摸清了南海生物资源的现状和以后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同时呢我们挖掘这些新的物种。那挖掘了新的物种之后呢，为下一步基于这些物种鉴定研基础上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支撑。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呢，也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些政策咨询，比如说我们也为海关啊这些鉴定一些物种，也可以也为政府的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一些政策咨询。同时呢，我们也基于我们的标本呢，提出对这些海草床啊、红树林等等这些生态系统的一个保护和修护的策略。
0: 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玉子牛。子牛老师，迷人的砗磲呢，它是一本童话书，但是很多人对于砗磲这样的一种海洋生物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作为研究砗磲的专家，先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砗磲。
2: 这个砗磲呢，它是属于软体动物，那就是这个软体动物包括很多，这个很多贝类，这都是属于软体动物，像牡蛎啊、扇贝啊、贻贝啊，跟这一类是差不多的。那么但是不同的一点是，它这一类生物呢，它个体长得最大的有将近1.2米，体重可以达到200公斤左右，所以它是又叫做这个贝王，是现存的海洋里头的最大的贝类，就是砗磲的一些特征。
3: 砗磲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2: 如果要说它的被人发现，这个事就不是太好定了，因为它像其他的生物，海洋生物像龙虾呀这个东西之类的，它就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应该很可能都1000多年前呢，甚至2000年就发现了，但是那是利用的很少，食用的也很少。
0: 在整个的海洋生物链当中，砗磲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它实际上是属于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里头的软体动物，所以它比那些海洋的哺乳动物，像鲸还有这个海龟这个爬行类以及这个鱼，这些都是脊椎动物，它是属于无脊椎，比这方面要低等，但是它是一种个体可以长得很大的这个贝类。
0: 在中国的海域当中，是不是只有南海有砗磲呢？它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2: 这个砗磲的它是生长在这个热带珊瑚礁里的这种贝类，所以呢确实从我们国家的地域来讲，那只有南海可以，别的地方因为它没有这个珊瑚礁的这个环境条件，或者温水温太低，所以都没有分布，主要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海南省及其以南的这个南海里头。
0: 像砗磲这样的海洋生物它有哪些特点？
2: 它有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是它这个类群里头有大的个体的体型非常巨大，像刚才提到过的最大的可以长到1.2米这种大小，重量达到200公斤左右。当然它还有中等大小的，比如说能长到这个60-70公分的、40-50公分的也都有。但是这样来说，它已经是这个贝类里头很大的个体了。所以第一个特征它是巨大。第二个呢，它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色彩比较鲜艳，因为它的组织我们叫外套膜，这种软体组织它色彩非常丰富，所以它在水族箱里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生物，所以它是一种观赏动物。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壳非常坚硬，而且是经过了氯化之后，它是一种有机宝石，可以做很好的工艺品，这是它的几个外形上的这个特征。
0: 在南海，砗磲这样的海洋生物最丰富的时期是哪一个时期？
2: 最丰富的时候这个不太好说，但是呢它应该是在过去30-40年再往前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在热带珊瑚礁分布很多这样的生物和也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它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数量。但是现在呢，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啊，那么个环境的破坏呢，它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0: 您说到了砗磲有些个体是非常大的，可以到1.2米左右， 那么这么大只的海洋生物，在您的论文当中，您认为它们的生活可以用佛系来表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2: 对的，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生理特征，就是它是与一种藻类叫做虫黄藻的共生，就是说它在它的这个肉体组织里头分布有那种单细胞的这个植物细胞，这种单细胞的植物细胞呢叫做虫黄藻，那么它是植物，所以它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呢它这个虫黄藻它是生活在这个砗磲体内，那砗磲呢给它这个虫黄藻提供生活的环境，所以它们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这个共生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砗磲给虫黄藻提供居所，同时还给这个虫黄藻提供光合作用的原料，像二氧化碳和一些代谢的废物，跟它让虫黄藻进行光合作用。那么虫黄藻呢它又利用这些原料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一些氨基酸呢和一些营养物质呢提供给这个砗磲，所以呢砗磲它有了这种共生关系，它就可以基本上不摄食其他食物，它就可以生长发育，所以它显得就用现在这网络语言就是佛，比较佛系。
0: 只是依靠光合作用就能养活自己的海洋生物多不多呢？
2: 在动物界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动物的一般要吃别的食物才能生长，但是呢这些砗磲这类共生的与植物共生的这些动物呢，它就是可以不吃别的生物，就相当于我们不也把它叫做这个叫做太阳能动物或者光合动物，因为它利用共生的虫黄藻来提供营养养活自己。那么在海洋生物界还有少数几类，好像有少数几种海葵，还有少数几种贝类，也有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这个与藻类共生的关系。总之来说，就是这个动物界这个与这个植物细胞共生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个砗磲是非常独特又长得非常大的一种。
0: 砗磲是不是只是通过光合作用就能生长，它只能依靠虫黄藻吗？
2: 对，主要是依赖于共生的藻类提供营养的进行生活。
0: 如果没有这个藻类的话，它应该是生存不下去的。
2: 对了，它如果是没有这个藻类，或者藻类因为什么原因的话排出体外了，那它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在做人工繁育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说我们要把虫黄藻要导入到它的体内，让它自己能够繁殖起来。如果导入失败，或者导入进去又被它排出了之后，这个小的个体慢慢就会死亡。
0: 砗磲通过光合作用的生存方式跟大多数的贝类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2: 那大多数贝类是吃别的生物，像我们常市场上吃的这种牡蛎、扇贝，它是滤食水中的藻类，它也是吃藻类，但是它是滤食水中的藻类，它体内并没有藻类共生，所以呢，这个扇贝啊、牡蛎这样，它是吃水中的那些藻类和其他有机碎屑。那么砗磲呢，它不是吃，它是体内已经有了这种共生在一起的那个藻类，所以这些藻类就通过光合作用给它提供营养。所以这砗磲它在珊瑚礁的浅水水域，它就要靠晒太阳就行了，所以我们叫它光合动物。
3: 一般的这个海洋生物链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但是
2: 对，按照这个模式，对的。
3: 对，但是砗磲它是不是在这个食物链里边的？
2: 它不是，它就像一个植物个体一样，在这等着晒太阳就行了。它体内共生了很多数量很庞大的这个虫黄藻细胞，它不是少数的，是体内有很多这样的虫黄藻细胞给它提供营养。
0: 砗磲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而有着吃人的恶名，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砗磲真的会伤人吗？
2: 实际上这个是以讹传讹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之低，因为它这个像扇贝和牡蛎一样，它两片贝壳是可以闭合的，而且它能够感受周围的光线变化和物体运动，所以如果有别的生物鱼虾或者人靠近，所以它在马上就闭合，它不会等你把这个脚或者什么东西伸到它体腔内才闭合，那就比较晚了，所以它应该是不会。
0: 砗磲是否有天敌呢？
2: 应该还是说有， 特别是小的时候，大的时候它比较结实，这个闭合肌的能力也很强。
3: 对，
2: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说长个体还小，特别是我们人工繁育或者是自然界的野生水域里头那个小个体，但是有的鱼这个牙齿很厉害，就是像板状牙很厉害，很锋利，又咬合力很大那种，你都有时候能把它的都那小砗磲的贝壳可以咬碎。还有一些螃蟹，它小的时候，砗磲小的时候，有些螃蟹爪子能够伸到那个贝壳之中去吃这个砗磲肉，所以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小的时候。
3: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连线当中，很多的相关人员都提到了珊瑚礁，感觉珊瑚礁是很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2: 对，这个珊瑚礁呢，实际上相当于海洋当中的热带雨林。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统里头，这个热带的生物，热带雨林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它里头很多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各种生物在里头生存。那么在海洋里头呢，珊瑚礁就相当于这个一个热海里的热带雨林，所以它有很多生物，鱼虾贝啊、藻类啊，还有很多微小的生物都依赖于这个珊瑚礁而生存，包括很多渔业生物，有渔业价值的鱼啊、虾啊、贝啊、蟹类也生活在珊瑚礁。所以珊瑚礁呢，虽然占的整个海域的面积很小，但是它为很相当于大部分的海洋生物啊提供了一个生活繁衍场所，所以它对这个生态价值非常之高。
3: 珊瑚礁的这个生存和发展，它跟砗磲它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就是珊瑚礁它发展的好不好跟砗磲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2: 对啊，首先嘛，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好多珊瑚礁实际上就砗磲就是其中组成成分之一嘛，这个它也跟其他它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个小型鱼礁，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这个庇护所繁衍场所，所以它是在这个珊瑚礁里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9到1.2米的惊浪， 黄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9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8到3.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6到3.1米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1.5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 阴有小雨， 四级海面状况较差。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2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1: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
2: 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汴梁有4条河水穿城，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其中五丈河由城东新漕门北边流出， 水上有座石桥叫小横桥，沿岸两条长街。这里原本僻静少人，十几年前天子召集因嫌汴梁周围太平阔，缺了高山景观，便搜寻江南奇花异石，经淮河、汴河，远远运载到京城，号称花石纲。耗费数年之功，在城东北郊以人力垒起一座清峰，名曰艮岳。 周回吉里，林木繁茂，景致幽绝，官宦富商都来凑近借光，在东北郊置业造园。小横桥一带也跟着热闹起来。河北岸街西头有家古董书画店，店前挂着一面褐色锦绣招子，写着康家古物收售，锦色已经灰旧，边角也已残破。 店里堆满了金石古物、书画、平展，杂乱无章，蒙满灰尘。康乾呆坐在店铺里头的一张乌木旧桌前，店里长日生意本就冷清，即便有人进来，他也毫无心思起身招呼。客人若不仔细看，甚至辨不出他是个活人。活到40岁，康乾发觉自己竟活到一无所有。 年少时被父亲逼着读书，十几年苦寒却连考不中，试尽无望，又没有任何其他本事。幸而父亲因在前朝名臣欧阳修府中做过文吏，欧阳修酷好金石古玩，首开古董之学，康乾的父亲也跟着喜好起来。康乾又自幼受到熏染，还算知道一些深浅好坏。父亲 病故以后，就借着父亲留下的一些古物和这间临街的宅子开了这家店。后来又娶了妻子春熙，生了儿子栋儿。他生性不爱说话，没有几个朋友，一店一妻一儿便是他的全部所有。此外，就只剩个弟弟康游。可现在妻儿被人劫走，弟弟已生嫌隙，只剩这家 店宅古墓一般，毫无生趣，自己孤零零地守着这店，也似孤魂一般。 昨天波哥取走香袋后，他始终放心不下，四处打听，终于问到波哥住处，

0: 的碗冲到波哥家，但那家只有一个盲妇，一个卖饼的后生，看他们惊慌的样子，看来的确不知道自己妻儿的下落。让他更加气败的是，他们竟然说袋子里的东西被人换了。他听了之后，胸中怒火翻滚，但自小家教严苛，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虽然气得浑身发抖，却不知道该如何发作，只恨恨地跺了两脚，闷着头离开波哥家，一个人在外面乱走，走到精疲力尽才颓然回家。奔走了一整天，虽然累极，却睡不着觉。自己除了古玩，事事一无所通。收到那封信后，也只能交给弟弟去做，结果却落到这个地步。春熙死活，他已不挂怀，甚至暗暗盼着他死，但儿子栋儿却万万不能有任何不测。然而现在，栋儿安危一无所知，劫匪更不知道是什么人，箱袋里的东西又被人换掉，他越想越怕，越怕越焦。正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听到后门轻轻的叩响，他吓了一跳，顿时定住不动。又响了两下，他小心地走到后面厨房，门外传来一个滴滴的声音。哥哥，是弟弟康游。他忙打开了后门，一个身影飞快地闪入，就着月光辨认，果然是弟弟康游，但头发凌乱，衣衫似乎也破破烂烂。康游转身很快将门关住，撵好，随后低声说，走到里面说去。康乾跟着弟弟来到里面过厅，月光照不到里间，一片漆黑。康乾摸到桌上火石，准备打火点灯，康游却低声阻止说，莫点灯。康乾忙止住了手，心里愈发的惊异。他隐约见弟弟坐到桌子靠外的木条长凳上，便也摸着对面坐了下来。漆黑里望着弟弟的黑影说，取货的人说箱袋里的东西被换了。我知道，我抹脏了脸装成个乞丐，一直偷偷跟着。
1: 是不是你找的那个老汉换掉的？
0: 没有，我就是怕他偷看箱袋，才用了块布包起来的。把东西交给他后，我一路都盯着他，他没动过那个小包。
1: 你当时在哪里？我怎么没见着你啊？
0: 躲在树后呢。
1: 你真的是照着信里说的取到了那两样东西？
0: 康游略略停顿才说，
1: 这个哥哥放心。
0: 那就是卖饼的波哥换的。
1: 哥哥把东西交给他以后，我一直在后面跟着，想看他究竟会交给谁。穿出于哥的街后，他偷偷打开过，那就是他换的。没有，他看完之后就把东西装了回去。不过他途中又去了两个地方，先是丑婆婆药铺，然后是梁家鞍马固定店，最后才到水隐滩，把箱袋交给他的夏艳娘。
0: 那就是在那两个地方换的。
1: 他进药店，我以为会是在那里交货，忙凑到门边盯着，他只是买了些药就走了。后来到香染街，他又在路上买了包榛子，送给了鞍马店的一个小姑娘。
0: 箱袋藏在那包榛子里？
1: 应该不会，他打开箱袋看了之后，把箱袋放进了饼笼里，一路上再没有打开过饼笼。
0: 把箱袋交给他瞎眼娘的时候呢？
1: 他没在外面把箱袋交给他娘，搀着他娘进屋之后才给的。他家门窗朝着后街，街上来往人多，我不好凑过去，只有这一节没有看到。
0: 那应该就是那时候换的。
1: 接走动儿的那人你见到没有？
0: 博哥把箱袋交给他娘后，他娘又回到了水隐滩，我一直躲在斜对面看着，只知道后面来了一个真乞丐过来纠缠了一番。等我打发走他后，波哥的娘已经不在水隐摊子上。我忙跑到后街他家门边，却见他从屋里出来，脸色很不好。我想事情恐怕不对，就一直守在那附近。后来波哥回家，天已经黑了，我在窗外偷听才知道东西被换了。波哥他娘也怀疑是波哥，但是听波哥那声气似乎不是他。
1: 既然你断言那老汉没有换，那就只有伯哥。
0: 目前还不能断定，不过我猜劫走嫂嫂和栋儿的人一定会来这里，所以这一阵我得继续躲在暗处。
1: 哎，船上那人怎么样？你真的……
0: 这个哥哥就不要多问了，
1: 这事啊，恐怕还得要几天。哥哥明日到县衙帮我告个病假，我先走了。哥哥也不要过于忧急，有消息我会马上来告诉哥哥。
0: 康游说着起身穿过厨房，轻轻开门，悄悄走了。莫尔来到康前的古董店门前，他朝里望去，只见店里古物凌乱堆满，到处蒙着灰尘，一片死寂，不像个店铺，更像一座墓室。张望了半晌，才发现店里最角落有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暗处，呆呆的一动不动，像个木塑泥胎一样。他轻声问道：
1: 请问你是店主康前先生吗？
0: 连问了两遍，那人都不答言，连眼都不动一动。莫尔正在纳闷，听见旁边一扇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胖壮魁梧，竟是说书的那个彭嘴儿。莫尔和他平日在香染街街对角，虽然经常见面，却未说过话。彭嘴儿见到莫尔，立刻认了出来，笑呵呵问道：
1: 哎呦，是赵小哥，来买古玩呢？
0: 莫尔没有答言，只笑着点了点头。彭嘴儿走到古董店门前，朝里面喊道：
1: 大郎，有主顾来了，怎么不来招呼啊？
0: 康乾这才闷声闷气地说：
1: 今天不做生意，怎么身子不舒服吗？
0: 康乾并不答言，抓起一本书胡乱翻开，装作在读。
1: 赵小哥，我看你啊，还是别处看看吧，街东头啊还有一家古物店呢。
0: 彭嘴儿凑过来压低声音说：
1: 他家娘子生气，带着孩儿回娘家去了，康大郎这几天呀，正在生闷气呢。
0: 说着就大步走了。莫尔看彭嘴儿走远，才穿过铺子中间一条小道，走到康前跟前，小心说：
1: 康先生，我是受虹桥水隐滩的隐审之托，来问先生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康前一愣，抬起了头。
1: 关于那香袋。
0: 康前一惊，连忙站起身说：
1: 那个盲眼妇人，你是什么人？
2: 我叫赵默尔。
1: 你是他什么人？他为何要叫你来？
0: 默尔顿时心虚起来，嗫嚅说：
1: 我哥哥是东水门外开输送摊的。
2: 难道是送绝赵不由？
1: 是。
0: 康前眼中的犹疑似乎消了不少。默尔却有些沮丧，若不搬出哥哥的名号，自己到哪里都只是个无名之辈，根本办不成事。不过他随即给自己打气：
1: 你本也什么都不是，所以更应该尽力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于是他忙微陪着笑问道：
1: 哦，康先生，那香袋关系到你家妻儿安危，能否将事情的因由告诉我，这样我才好找出香袋里的东西，还有你妻儿的下落。
0: 康前眼中疑云又升起来，他盯着莫尔看了片刻，又低下头盘算犹豫。
1: 莫尔见他这样，便小心问道：是不是那绑匪告诫了，不许告诉他人，更不许惊动官府呢？
0: 康前点点头。莫尔跟着哥哥办送案，遇到过不少这种境况，便说：
1: 康先生请放心，此事我一定会格外小心，不会泄露给外人的，除非能保证你妻儿安全，否则也绝不会让官府知道。
0: 康前抬起眼，似乎定下主意说：
2: 其他的你不必知道，偷换香袋的一定是那个卖饼的波哥，我交给他时里面的东西还在，他拿到香袋后穿过渔哥的街后，在僻静处偷看过香袋里的东西，而且途中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丑婆婆药店，另一个是梁家鞍马固林店，尤其是后一家，他给了那家一个小姑娘一包东西。
0: 莫尔听了一惊，波哥只讲了他途中去丑婆婆药店买药的事，鞍马店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1: 他忙问：香袋里原先也是一颗药丸吗？
2: 不，那其实是一颗珠子，外面裹了层药膏。
1: 什么珠子？
2: 这我也没见到。
1: 哦，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珠子，那怎么去找啊？
2: 波哥自然知道。
1: 那双耳朵是什么人的呢？
0: 康前猛地一颤，但随即强硬起来说：
2: 这个你不必管，既然你说要帮忙找回东西，
1: 那就去。

0: 尔知道不能再问，这事恐怕关系到一桩伤人甚至是杀人案，康乾绝不会轻易说出来。至少从康乾这里已经得到了一些线索，当务之急是尹氏之子孙元和康乾妻儿的安危。于是他小心问道，
1: 康先生，能断定香袋交给伯哥时里面东西都在吗？
2: 是。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默尔别了康乾，出来后长舒了一口气，这头开得还算顺利。虽说是借了哥哥的光才让康乾愿意开口，但总算是自己独自向他问出了一些事情。康乾认定香袋里的东西是被波哥换掉，他恐怕是偷偷跟踪了波哥。波哥拿到香袋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绕了一大圈，先后去过丑婆婆药铺和梁家鞍马店。难道东西真的是被波哥偷换了吗？默尔仔细回想波哥的言语神色，波哥一直冷沉着脸，还有些负气，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不过还是先去那两处地方查问一下。那香袋里有一颗涂了药膏的珠子，看起来像药丸，后来却被换成了真的药丸。而昨天波哥先去丑婆婆店里买了十颗药丸，这事尹氏也说是自己早上交代的。默尔当时取出香袋里的药丸，又向尹氏要了他的药丸，比对了一下，颜色气味都很相似，难道真是巧合吗？他先进城去了丑婆婆药铺，丑婆婆药铺是京中名店，街面三层宏阔高楼，底层左边是一大间零卖药铺，右边一大间是生药大货收卖，楼上两层及后面大院都是仓房。默尔走进零卖药铺，里面几个伙计正忙着各自招呼买主，找药称药，账柜这边坐着个老者正在查看账簿。默尔认得是这药铺管账的林祥安，去年哥哥赵不由曾替他打赢了一场官司。他走过去笑着问候说，
1: 林大伯一向可好啊？哎呦，赵小哥呀。
0: 林祥安忙站起身笑呵呵地说，
1: 有一阵子没见着了，赵将军可好啊？
4: 哥哥一切都好，林大伯，我今天来是打问一件事的。
1: 好，尽管说。
4: 昨天中午是否有个年轻人来买过药，年纪和我一样大，扛着个饼笼，他买的是川穹祛风丸。
1: 哦，你也来问他？昨天下午啊，就有个人来问过，那卖饼的是来买过药的。
0: 默尔想，昨天先来问的那人应该是康乾，便问，
4: 那年轻人一共买了几丸呢？
1: 十颗，是阿奇接待的他，他以前也来过，每次都买十颗。
0: 默尔环视店里，一圈都是柜台，客人伸手够不到药柜，不可能偷拿到药。于是又问，
4: 会不会多给他数了一颗呢？
1: 阿奇数好药丸拿到我这里，我还要再数一道，应该不会出这个错。
0: 默尔从袋中取出半颗药丸，是香袋里换掉珠子的那药丸。
4: 再劳烦林大伯帮我看看，这半颗是不是川穹祛风丸呢？
0: 林祥安接过去仔细看了看，闻了闻，又捏了一点在指尖碾摸，笑着说，
1: 这可以啊，叫川穹小风丸，我们店里的川穹祛风丸呢有28味君臣药，这半颗只有川穹、防风、当归、生地黄四味，其他全是荞麦面，街上那些江湖郎中常卖的多半是这种药丸，随处都有啊。
0: 默尔拜谢过后离了药铺，又赶往香染街。香袋里的药丸至少不是在丑婆婆药铺里买的，而取到香袋之前，波哥不可能预先知道香

0: 近，莫尔和哥哥常去他家租驴马轿子。他家去年新雇了个女使，莫尔也见过，名字好像叫小九，康乾说的应该就是他。来到香染街，还没走进梁家鞍马店，莫尔就先望见了波哥。波哥将丙龙搁在街边，站在那里向街对面的鞍马店张望。莫尔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见鞍马店门口有个绿衫小姑娘，正是小九，牵着一头驴子出来交给一个客人。那客人似乎嫌驴鞍脏，那姑娘正拿着刷子和帕子忙着擦拭。莫尔又望向波哥，波哥定定地盯着小九，像是欣赏什么稀世珍宝，眼里嘴角还泛着笑。莫尔顿时明白了。梁家鞍马店外，莫尔见波哥在痴望着那个小九姑娘。波哥自从父亲死后，就变了一个人一般，独来独往，闷闷少言。后来沿街卖饼，言语神情也直来直去，始终没学会到甜话油话来巴结买主。遇见莫尔也始终避着，但此刻他眼中闪着欢悦，如同常年阴沉的天突然透出一缕霞光。莫尔知道波哥是对那小九姑娘动了情，不敢打扰，正要避开，但还没转身就已经被波哥瞧见，只有笑着走过去。波哥脸涨得通红，慌忙弯着腰去摆丙龙。莫尔虽还未经历过这等事情，却也知道自己无意中撞破了波哥隐秘的心事，得小心说话。不过一旦存了小心，便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倒是波哥很快恢复平静，没事一般地问道：
1: 你去见过那个姓康的了吗？
0: 莫尔点点头。
1: 他怎么说？箱袋交给你的时候，里面东西都在。他也怀疑我换了？
0: 莫尔顿时语塞，良久才小心说：
1: 这也难怪他，你是经手人，人们通常会这么想的。那你呢？也怀疑我吗？我暂时得不出结论。
0: 两人都沉默起来，半晌莫尔才小心开口说：
1: 哦，有件事得问你，不过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得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找回箱袋里的东西。
0: 你问吧。
1: 去了箱袋之后，回来路上你是不是在这里停过？
0: 谁告诉你的？伯哥眼里一惊。
1: 这个暂时不便说。我是在这里停过，但那和香袋无关，我只是买了包榛子送给了一个人。是不是对面那个小姑娘？
0: 波哥又一慌，盯了莫尔片刻，又不由自主地望向对面。这时鞍马店门口那客人已骑了驴走了，小九站在店门口望着这边。波哥似乎怕他知道，忙转过头略想了想，才点了点头。
1: 那姑娘很好。
0: 莫尔想了一会儿才憋出这句话，波哥眼中又露出方才的爱悦，但一闪而过，随即又沉下脸说：
1: 我只买了榛子送给他，并没有碰过那个香袋。
0: 莫尔看他眼神镇定，甚至有一些怒意，知道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说谎。那怒意除因自己清白外，更有惜护那姑娘，不愿他也牵连进来的情意。于是莫尔点点头说：
1: 我信你。
0: 波哥忽然郑重说：
1: 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不要把这事告诉我娘。放心，我不会说的。哦，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
0: 什么事啊？
1: 那包榛子是从哪里买的？
0: 卖干果的刘小肘，我走过来刚好碰到他，买榛子的钱也是我自己攒的。有时候碰到有钱的主顾，每个饼我多卖一两文，慢慢攒起来的。莫尔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相比而言，波哥出生时家境原本很好，理当一生快活自在，而自己才出生，父亲便因袒护过苏轼，名字被刻上奸党碑，贬到了岭南，母亲随行，双亲相继受张力病亡，自己和半儿幸好被义父偷偷收养在京，才免于夭折。然而现在自己跟着义兄赵不由，亲胜手足，衣食无忧，伯哥却为了点滴小钱整天东奔西走，好不容易私攒些钱

0: 钱，自己却舍不得用，又花给心仪的姑娘。他不知道该怎么对答，一时间沉默不语。半晌，想起郑世才又问道：
1: 今天你见到你的弟弟孙元没有？
2: 没有。
1: 他一般会去哪里？
0: 这一向都跟着一个姓裘的香料商人，就在这街北口，向东拐过去第三家。不过我刚才经过时，裘大婆向我埋怨说这两天都没见到他了。
1: 哦，除了香料店，他还会去哪里？
0: 常和一般朋友混在一起，我也不太熟。不过那天碰到他一个朋友说，他迷上了第二甜水巷春堂院里的一个妓女，叫什么吴虫虫。但去那些院要花很大的银钱，弟弟并没有那些钱去那种地方，那朋友可能是在乱说呢。
1: 好，我去查查看。
0: 默尔去梁家鞍马店租了头驴子，骑着赶回家中。进了院门，却见半儿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杏树下，似曾见过却想不起来。猛然撞见女儿家死会，默尔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上前拜问，还是该装作没有看见回身出去。
3: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0: 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听着刘欣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你会以为它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哈、啊。其实刘欣曾经也是解读过这样的一首《亲爱的》，不只是在呼唤恋人，也是在和自己对话。经历离别之后，学会珍惜当下，先好好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你觉得呢？更奇妙的是这首歌，如果你有去看他的 MV 的话，其中的男主是当时喜欢刘欣的歌迷一票一票投票选出来的。很多人呢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明星和普通人的这种合作也好，邂逅也好，反正呢这个 MV 里面的故事确实就是讲的一个明星和普通人相爱，距离带来了那样的一份遗憾啊。我不知道你在听完和看完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只是完完全全的来听歌就好吧。我们的时光来自

替你爱我，刘惜君和宁恒宇对唱的这首，其实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独唱版，还有一个就是对唱版本。这首歌呢，当年作为网剧的主题曲来推出，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它并不是要讲找人代替去爱，而是一场命运轮回里的那种重逢，带着藏着很久的那份遗憾，换一种方式继续守住心底的那份真情和深情。你在听的时候也会带着宿命感的那种爱意也好，还是遗憾也好，反正呢，在这里我们相遇了。希望此刻的你我虽然还是一个人，但都不算是非常的孤独吗？还是你早已经认可我们都是孤独的？来听华晨宇。

关于你的好，许飞在2012年发行的这首歌，也是他收录在他的名字同名专辑当中哈，许飞专辑当中。对，这首歌呢，其实并不算专辑的主打，整张专辑重点是宣传。有没有印象啊？叫做《寻水的鱼》，而这首歌几乎没有作为这个主打歌来做推广，全部都是靠大众，就是喜欢许飞的朋友口口相传，慢慢被记住了。这也算是这张那张专辑当中被严重低估的一个非常抒情的一首歌，算是抒情小品吗？还是说你也注意到，在他的开篇第一句，闷热的夏天连日下了几场雨，其实写的就是梅雨雨季那个非常潮湿的天气，烘托出了心里放不下前任的那种情绪。他不是在控诉对方的不好，恰恰相反，明明两个人已经分开了，却要偏偏忘不掉对方曾经所有的温柔善意。哇，越想越觉得好难释怀呀。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和体验啊，所以呢，你会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首《爱情树》也是你的菜？来听张志成。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9到1.2米的惊浪， 黄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米到3.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9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有2.9到3.5米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8到3.3米的大浪区， 南海有2.6到3.1米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日本海有1.5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

0: 大浪的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1.2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3米，阴有小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 1.3 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7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2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这首在你听来算是非常特别的诗《水蛇山神庙》，来自许慧欣。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充满了浓浓的异域神秘感啊。这首歌的歌名一定要拆开来讲，讲述的就是一场跨越前世今生隐秘而坚定的爱情。这一改许慧欣以往的这种很温柔的清甜的那个印象，是用一支独特的水蛇舞唱出藏在古老传说当中的浪漫又执着的那份深情。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感受到，还是说接下来五月天的这首《黑暗骑士》也是你喜欢的。

蓝颜知己，你有几个？听着陈倩倩的这首歌，这首歌啊，在2005年之前，其实蓝颜知己呢也并不是大众常用到的一个词。这个歌的歌词呢也是完全由陈倩倩自

己亲笔来创作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身边要好的异性好友。他想描摹一种爱情、友情之外的介于中间的第四类情感。而这首歌大火之后呢，直接就让蓝颜知己变成了当时都很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其实这首歌它有两个不一样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是独唱版的，还有一个男女一问一答的版本，那是陈倩倩跟这首歌的作曲郭亮来对唱的，把暧昧纠结的拉扯感演绎得非常的完整，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找来听听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飘》来自马迪，不知道能够让你想起哪座城市和你的哪种状态呢？

最初的温柔来自赵乃吉的这首歌，这首歌呢算是当年赵乃吉沉寂五年之后重新出发的第一首单曲哈、啊。因为原本它只是一首网络情歌，后来呢被影视剧《两生花》选中之后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被很多朋友听见也喜欢上，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份爱到最后不得不分开，忘不了的是最初那份毫无保留最初的温柔的那份爱。而你听完之后同感吗？还是说真的很认同应该放手去爱？来听迪克牛仔。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

0: 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飓风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是旅途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3: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2: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3: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2: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3: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3: 相似的，
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 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带。

0: 大概距今20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嗯，当时这个我们这一块儿，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1: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期。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0: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冲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2: 很壮观。
0: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冲，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2: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0: 对，
2: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0: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冲。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冲？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2: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啊。
3: 对对，
2: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3: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3: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

0: 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3: 可以，
2: 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啊。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秀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4: 在研究制作的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4: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4: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又韧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又韧。
2: 我的领口还是。
4: 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2: 也是个韧，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又韧的。
4: 对，
2: 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又韧的。
4: 对。
1: 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10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4: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1: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4: 我女儿帮我画。
1: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4: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轻。

0: 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1: 我们看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秀山的感觉。
0: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嗯啊，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2: 去做了，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
0: 是啊
2: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0: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嗯，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0: 对
3: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0: 唐代的圆领袍，
1: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0: 是，
1: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0: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1: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0: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1: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0: 对，
1: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3: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1: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4: 对对对，每天都见的，每天都有啊。
1: 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4: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1: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4: 要试一下。
1: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啊，您卖的好吗？
4: 还行，
1: 还行啊。
4: 小心一点，别烫到手。
1: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副糖人制作完成了。
3: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1: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5: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3: 无水汇洛，造就古都繁华。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1: 李师傅您好。
6: 你好你好，欢迎。
1: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6: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3: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宴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6: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1: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
6: 呀。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1: 这是功夫。
6: 对啊，
1: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6: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
1: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3: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1: 对，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6: 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1: 啊，这有点像。
6: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1: 就是
6: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3: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大大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2: 是，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1: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五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3: 这个是四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2: 必点的哈。
3: 对，
2: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3: 最火当然是这个，
2: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3: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2: 洛阳肉片，
3: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2: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四道啊，热度排行前四的菜肴了。
3: 对对对，
2: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3: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
2: 啊，
3: 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2: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3: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2: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3: 对。
2: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3: 胡椒的辣
2: 啊，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3: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
2: 嗯，李师傅在舀菜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3: 对。
2: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3: 对，里脊肉。
2: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3: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
2: 嗯，
3: 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
2: 哦，
3: 这个是酸汤椒炸丸。
2: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3: 对，
2: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3: 这个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
1: 燕窝风味的牡丹燕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椒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字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2: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

0: 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1: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2: 上千种颜色
3: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1: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农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农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了。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0: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4: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4: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它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它有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的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 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4: 对，
0: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4: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四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0: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那个感觉。
4: 对对对，而且
0: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4: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0: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是不是那个林帆？
0: 还有国脉，
2: 国脉啊，
0: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大型的装置作品。
1: 那一定是郭爱河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河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5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盛开的牡丹花。
1: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河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河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片釉彩的重要步骤。
0: 这是橄榄的颜色，
2: 对，
0: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0: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0: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2: 对
0: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
1: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0: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已经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0: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0: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 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2: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左右吧。嗯，
0: 立线就是勾勒出
2: 对
0: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2: 那是的，对。
0: 那釉就绝口了。
2: 对，点点。
0: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1: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0: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啊！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
0: 真的吗？
2: 对。
0: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0: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它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非常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这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标记，
0: 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那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0: 这个笔上是黑色，
2: 对，
0: 这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2: 这是因为它那个
0: 加了
2: 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0: 助溶剂是橘色的。
2: 对，来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物调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0: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2: 窑变
0: 窑变反应哈。
2: 对，
0: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2: 对，这就是三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0: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2: 好的，
0: 可以哈。
2: 好，
0: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1: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三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海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0: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民就由此而来了，有花，有树，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2: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0: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1: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带队老师李婉君，
0: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5: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对。

0: 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1: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在多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据报道， 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8月2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美国方面表示挫败了一次中国黑客行动，称该黑客行动试图入侵美国机构和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7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林健指出，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此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了美政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大范围的破坏行动实施网络预制的危险行径，但美方迄今未对此做。

0: 做出任何回应。
1: 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8月27号在大连举行，标志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记者从开幕式了解到，本次高官会是在11月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最后一次与各个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相结合的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工作，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据悉，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中方举办了3次高官会以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召开了妇女与经济、贸易、旅游、林业、粮食安全专业部长会，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7000人次。通过深入讨论，各方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3: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4: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也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吧，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安全的合作的领域呢，双方啊，应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 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啊，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3: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的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3: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4: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可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原始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呢在不断的在提升。
3: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4: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 那么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雅安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什么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3: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啊，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哈，中国东盟其实都是深度参与的。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4: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还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3: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4: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 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这种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再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啊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3: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4: 有的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呢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3: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4: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说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听他解锁侨批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大大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交叉。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4米，阴有小雨，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中雨，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有小雨，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0: 上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前不久热映的那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乔批走进大众视野。一纸乔批漂洋过海，薄薄的书信背后藏着华侨游子的悲欢与家国情怀。这里有勇闯重洋的追梦人，有舍命守护银杏的水客，还有独守故土咬牙撑起家庭的侨乡女性。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特别的嘉宾是侨批研究专家刘进教授。刘教授整理过数百份珍贵侨批文献，也见证过旧书信里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马上呢，刘教授还将带着我们一起去试着读懂侨批承载的华人精神。刘教授，那当年那些在海外饱受排挤歧视的草根华侨哈，为什么一提到国家，他们就会爆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巨大的能量？您觉得？
1: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越出国越爱国，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我们国家好在哪里。一个，我们祖先给我们打拼了960万平方公里的，让我们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土地。那对侨批产生时期的这个华侨来说的话，它是有很真实的原因。就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他讲过中国梦，讲中国梦呢，他反复的提到一个，就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程。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趴下了，包括海外华侨都遭受了很多艰难曲折呀。他们到了国外，人家歧视，人家排斥，他比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感受更深刻。因为他们出国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和家庭，但是出去了以后，他发现你自己再怎么挣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个复兴民族，那他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永远是二的公民、三的公民，人家永远是看不起我们的。所以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或者国家没难的时候，他们都想着，哎，中国强大，中国复兴，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渗透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情感诉求嘛。
0: 就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哈，旅美华侨谢汝鉴让妻儿啊写到那句，如有捐款或征粮，启照政府命令而行。就是在这些信里头，你能看到海外游子对新中国成立的一种感情，是吧？
1: 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就是为民族谋复兴嘛，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那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奋斗拼搏。主持人您知道，我们的华侨出去一般都是缺地少钱的这样一些无以为生的这样一些下层的劳动人民，所以呢，只要了解我们共产党革命理念的，了解我们共产党的革命功绩的，他都是非常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整个海外的华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拥护的。有些地方他还是顶着这个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国家政府的打压，他升起了五星红旗，自己不知道五星红旗什么样子，根据报纸报道自己秀了，主动升起来的，他们是很支持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侨批里面，2021年我们做侨批总党史的时候，就非常令人兴奋。不少信里面，他就是赞扬共产党的，赞扬新中国的，或者是就像我给您讲的59年徐买大那一封信，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在美国知道他自己可能回不来了，他的子女在祖国大陆，他心心念念就希望我们的祖国强大。有一封信是1979年的，他是美国的，他写给那个当时的公社的侨委会，他说我看报纸，祖国就正在大搞四个现代化，他就非常高兴嘛。他说他出国30年了，他经过打拼建了个新中国酒楼。我看到新中国酒楼，因为79年他出去30年，那他差不多49年他出国的嘛。那么他建了新中国酒楼20年，说明他打拼10年做得比较好，就建了一个新中国酒楼。那当时的新中国就指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他这样一个情怀下，一看到我们搞改革开放，搞这个线然后建设，哎，他很兴奋，他就提出给我们捐汽车，捐什么东西。他说，祖国强大，我海外华侨有好靠靠山。他说的很明确，祖国强大了，我们海外华侨就有靠山了。实际上就是在100年前也好，100年后也好，这是华侨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根红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确确实实从小片里面能看出来总书记的概括非常到位，中国伟大复兴是海外炎黄子孙心心念念的梦。
0: 那么2013年哈，乔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您和您的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申报成功的那一刻哈，就您最想对那些已经作古的写下这些家书的普通华侨说点什么？
1: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对的他们的付出和贡献的一些事情了，因为我们让他们为之付出的这样的历史进入了世界遗产的这个行列，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这是令我们很欣慰的。所以申遗成功了以后，海外的一些华侨把家里这个书信就珍藏起来了，他们都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家中的世界遗产，这表明我们后人对前人是非常尊重的。所以我最想说，就是我们做了一件让他们感觉到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了。
0: 那广东目前呢也是正在编纂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哈，而且呢将其纳入到了155的重大文化工程。那面对目前啊传世的侨批总量不足当年一个月数量的现状哈，那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在跟时间赛跑的感觉？目前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您觉得？
1: 现在目前呢，因为我们出版的就是收藏在国有单文博机构的这个侨批嘛啊，这个出版有个好处，因为侨批是文物，一般的读者很难看到它、接触它、摸它，因为是文物很脆，对吧？如果出版了以后，公开发行了以后，想研究它的人就会很便利的接触它，这样呢，对传播侨批文化、这个传承华侨精神就会提供极大的便利。那目前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还在那个市场上不断的流转、拆分、变卖的那些侨批啊，怎么样能够收藏到国有的这个文博机构里面就安全了？先安全起来，然后我们组织人力整理出版做研究。只要有这样一个文物的存在，它只要不要流散、不要消失，我们总有一天会研究到它。如果说保护的不好，在市场上流来流去，完整性没有了，破坏了、残损了，那是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把仍然散落在市场上流转的这些侨批啊，能够征集起来，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哈，可能连写信啊、寄明信片的这些经历都没有了。就您在武夷大学面对学生的时候，怎么向年轻人讲述侨批呢？就他们愿不愿意听？就让他们真正了解、喜欢侨批文化？您觉得除了电影，其他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更能接受的玩法？
1: 我们武夷大学非常重视华侨华人文化，所以呢，武夷大学有一门课程叫《侨乡文化通论》，这是进入武夷大学的每年5000多个本科生每个人必须修的一个学分，你不拿到这一个学分，你是毕不了业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开这个课而开课，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家国情怀，另外一个是文明交流互鉴。我们作为侨乡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华侨华人的这些故事，让武夷大学主要是理工科学生，你起码通这个生动故事里面树立一个家国情怀嘛，你学习是为了什么？你对自己家、对自己家乡、对自己国家要有责任嘛。另外要包容开放，人家好的东西无论是谁的、国外的，我们都要包容、要学习嘛。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课程上 我们讲很多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侨批，特别是我们专门有一讲叫华侨华人与中国梦。讲中国梦的时候，从辛亥革命，华港七十二烈士也是华侨之一，劳培这个绝笔书我们讲起。绝笔书里面他就给他父母说，他现在要参加辛亥革命的敢死队的前锋，他儿料必死无疑也，但是而此举是有利于全国同胞者也，父母大人今后自然会明白。但是他就是很伤心，伤心什么呢？弟妹年幼，家里太穷了，但是他为了国家他不惜一死，就跟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非常感人。那后面讲的辛亥革命，我们也会有这种爱国的这个侨批，到了抗日战争就会更多了。我们用侨批让学生来感受，让学生来读侨批，自己讲学习感想。那么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东西来看，哇，就是从劳培一直到抗战时期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的侨批里面，他都表达了一个理念，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样观点。然后捐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慷慨，就是从这个里面呢，学生还是很感动。我们讲爱国，就是从感性的这个故事里面，让现在在富裕时代长大的这些年轻人触摸的前辈的这些情感的脉搏啊，他们还是很愿意听。那么让他们怎么了解呢？实际上我们学校整个树立一个氛围，那学生大学创业啊、创新啊、什么挑战杯啊，你拿我们的特色资源去搞，拿出去的时候评委都觉得，哎，这是江门的特色，侨乡的特色，他们也容易获奖，也容易找到这个文化自信，对吧？我这次就是布置什么任务呢，现在 AR 起来了以后，我说这个学生的作业他几秒给我写一篇作业交上来抄上来，那我怎么判分呢？那我这样，我给你一个侨批，你读了以后你用 AR 给我编一些故事，搞一个短视频我来看你做得好不好，我给你给分。那你这个过程中你要读信，你要编故事，然后你要设计视频，你要修订，我让你根据我的设计来整个清理一遍，你总要入脑入心吧，对吧？所以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可以用各种办法，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讲侨批中的故事，还是要贴近年轻人。至于说文创啊、民谣啊，这些都可以去做。我们学校就是创作了一个叫音乐诵读剧嘛，老师创作，学生老师演，演的也确实很不错，观众看了也会流泪啊。我相信呢，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我觉得侨批它是很好的原材料，它可以做成很多感人的故事。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刘教授，那您说现在的海外哈，不管是华人还是华侨，都在用微信视频还有跨国网银什么的了，您觉得那个时代的侨批精神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还存在吗？在您的眼中它变了没有？
1: 我自己觉得没变。为什么呢？其实技术在变，科技在进步，对人类来说的话，实际上人要的东西是除了物质是一个生存的基础之外，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生活的幸福的话，就是思想纯正，情感舒适的话，他肯定是感觉是幸福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无论怎么变，侨批它体现的一种精神在信息化时代它是不变的。比如说习近平总是讲的撸起袖子加油干，那华侨不远万里，可能最早的是半年时间，坐轮船也起码要一个月，他都要出洋，而且九死一生他愿意出去。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任何时候中国人的勤劳这个是不能忘记的。另外勇敢面对困难的时候，生活给他的挑战，这个仍然是要的。

0: 另外一个责任感，他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今天仍然需要传承。另外就是电影体现的乔皮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情谊。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用什么信息方式沟通，人跟人交往还是要有情有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感觉到温暖，才觉得是人间值得嘛。所以技术怎么变化，乔皮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
1: 就像这个电影导演哈，蓝鸿春导演哈，他在这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上也是专门发来了视频致辞哈，提到了期待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深度联动，助力乔皮文化国际传播。那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在您未来的这个规划当中，您是否也想借着电影这把火，把武夷大学的学术成果推向国际，让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和欧美的一些年轻一代的华裔，通过这样的一些情书重新认识自己的根呢？
0: 我觉得乔皮啊，确实是在凝聚海外新生代的乔心乔力方面啊，我觉得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讲个故事吧。大概2016年的时候，有一对美国的父子到我们研究院来，这个父亲大概70来岁，儿子是26岁，来干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台山移民出去的，他就会因为这个父亲的他自己的爸爸去世了，他爸爸去世了以后呢，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没留意到父亲移民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呀、情感呀、一些事实。哎，等他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他觉得有愧疚，带着自己的儿子回老家来。那我们是研究机构嘛，他就来问我，哎，我父亲当年出国的时候坐船要多少钱？我父亲当年如果是给家里寄钱的话，每一笔大概是寄多少钱？他那个儿子是男孩子，很有意思啊。他拿了个录音笔，一条腿是跪着的，他半跪着，我讲他录音。你想他这个情感，就是他们移民出去了以后，他是少数族裔，他就要问我从哪里来，他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以后才决定自己往哪里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些乔皮它是很生动真实的记录啊，我们在海外华裔的这个交往啊，学术交往的时候啊，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开发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觉着呢，就是也要开一些国际学术界的这个研讨会，包括国际移民书信的，我们把这个要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为什么外国人研究乔皮他研究不了呢？我们中国人现在读他的信，一封信要完整的识别出来，很多人都做不到。我们整理把他一些经典的翻译成英文，让他们能看得懂，他才能做研究嘛。对吧？第三个呢，我发现我收了一些书信，我收的书信大概是20000多吧，有些很有意思，我想着等我有时间了要写书，把那些很精彩的故事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可能有些艺术家像蓝鸿春导演这样看了以后，他可能想有创作电影啊、电视剧的这个欲望。或者是他拍短视频啊，干什么，就是多元开发嘛。首先我们把学术基础工作做了啊。
1: 那如果说让您用一个具体的物件哈来比喻乔皮在您人生当中的角色，您会把它比作什么？是一扇窗、一座桥，或者说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还是其他什么？
0: 我这以上呢都不够标准。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在偷窥古人的隐私，我在跟老华侨在对话，我对话了以后跟他对话心得，我会写成我的文章。但是这个是什么呢？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最后想到了一个词，那是矿石。整个乔皮就是个矿，金矿，就是金矿。因为什么呢？每个乔皮他其实是日常生活唠唠叨叨，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呢每一个乔皮他是个矿石，里面的金子银子我要提炼，我经过学术提炼提纯了以后，它就是一座金山，我觉得这样更准确一些。作为矿，它是个富矿，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子吧，我们民族的、我们历史的、我们文化的、我们中外交流的，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去提炼。

0: 就是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啊、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我们现在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现代化。过去的楼上楼下电的电话，我们早都超越了嘛。所以，我们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候的那些愿望，振兴中华和华侨华人心心念念的祖国强大，实际上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觉着应该说已经实现了。当然呢，我们国家我们的党就是很谦逊，35年达到一个阶段，到21世纪中期啊，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嘛啊。但是在我看来，当年华侨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一些愿望，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差不多都实现了。
1: 那这几十年的研究过来哈，您觉得这16万件侨批共同塑造或者说反映了一种怎样的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底色？
0: 我觉得侨批里面它体现的真的是用各种语言可以来表述。今天呢，我觉着用一个词，就是《周易》大传里面的两句话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空，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觉得这两句话能准确体现我们侨批里面的华侨精神，或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天行健呢，在一个国难当头、民族衰亡的情况下，这些华侨真的是百折不挠，冒险出洋，闯出了一条路，给家人、家乡，甚至给国家在探索发展之路，是非常非常的坚韧，坚韧不拔，这就是天行健，自强不息。另外一句话，地势空，君子以厚德载物。侨批里面的有情有义，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德嘛，我们中国人讲德嘛，自己奋斗的成果，造福家人、家族、自己的家乡和国家，他勇于奉献。我觉得用这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侨批的反映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底色。
1: 那在节目最后哈，如果说用一个词或者说一句话来总结您心中百年侨批对今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义，您的答案是什么？
0: 实际上，这个答案我早就有了。我在这个学术策展台山银杏博物馆的时候，我的第一章叫《圆梦之旅》。虽然我们说有些华侨出去很苦，我看到一些文献，他出去以后再也没有一份信息回来。但是如果他没有梦想，他不想改善人生境遇，他为什么要出去？实际上，失败了的也是为梦想而失败了。所以，我叫圆梦之旅。最后呢，我要总结啊，我讲乔皮讲到那么故事，乔皮是什么？我用4个字：文明之魂。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结晶。首先，我就一句话：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里面我举了很多例子：勤劳啊、勇敢呀、重视教育啊、孝敬长辈啊等等，诚信呀、和为贵呀，他心里面很多这些东西啊，确实是他日常生活他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表演，没有作秀。第二一个就是吸纳域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嘛，外面好多东西他也不排外啊，他也借鉴呀，也吸收啊。把我们东西也带出去啊！我觉得"文明之魂"这几个字，到现在觉得我总结的我还是很满意。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那关于侨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今天要特别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谢谢您。也要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

0: 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2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 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 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APEC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
2: 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1960年4月18日， 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五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 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枪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2: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3: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史，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2: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3: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2: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4: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2: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 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4: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2: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3: 我的身材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身上跳动的，洗手也看出少嘛，但是你看你身上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2: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3: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赶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箭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谁说爱命中49发。
2: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3: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4发，当时我这个心情我就没法再形容。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2: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3: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 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五场打了五个平，在这五个平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2: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4: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2: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4: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后边阵地。
2: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5: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2: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4: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2: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5: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2: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由此可见， 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4: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2: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6: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4米，应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应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应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应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1937年7月7日，77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3: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

0: 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反正跟阎锡山还赵强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4: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5: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6: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7: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之前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 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六天六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2: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5: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2: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8: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9: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10: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9: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 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4: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0: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4: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哎，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0: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4: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状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四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4: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去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立侧射，那在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枪举 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地。

0: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2: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统统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无名氏马步枪创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0: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1: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3: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1: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1: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

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区。

0: 重，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几年前，不少家庭买车合资品牌的车型是优先选择，而最近呢，关注传统燃油车的车主可能注意到一些新的变化。一个是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本台记者表示，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雪佛兰将不在国内销售其传统燃油车型了。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深耕中国市场近20年的合资品牌斯柯达已经宣布在今年退出中国市场。一个个熟悉的品牌退出，引发一众车主的唏嘘，也再度把合资车企的现实处境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市场早已告别引进合资的粗放发展时代，消费者需求升级，自主品牌强势崛起，新能源赛道深刻变革，旧有市场格局已被彻底打破。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如今市场地位为何出现明显变化？中国汽车市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应该如何来破局突围？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客观分析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的格局调整。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

0: 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4: 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市场地位为何会出现明显变化呢？难道说合资品牌真的整体走向没落了吗？不久前，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超过60%，而2026年七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占比回落至20%。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5年时间，国内车市完成一次攻守转换。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合资品牌依旧保有稳定竞争力，市场压力更多来自电动智能化带来的赛道切换。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如何破局突围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于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回望国内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合资车企曾经对我们国内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站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合资品牌过往的一些贡献，以及现如今市场份额变化背后的这个底层原因呢？
5: 改革开放以后，咱们通过引入外资还有开展合资合作啊，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生产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还有供应链体系啊，又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汽车产业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合资品牌它是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汽车的消费需求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啊，它逐步从一个少数家庭拥有的耐用品，慢慢发展成普通家庭的重要消费品。像有很多国际品牌啊，大众、本田、通用等等啊，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成熟的车型技术，也包括管理的经验，都推动了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呢，合资合作也带动了国内汽车产业链成长，因为汽车制造它涉及大量的零部件企业、销售服务体系还有相关产业啊，那国际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呢，是促进了我们本土供应商能力提升的，也帮助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去融入全球汽车产业体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合资品牌过去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当时我们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啊。当时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需要学习先进的技术还有管理的经验，对合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市场份额变化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汽车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过去消费者购买汽车更看重品牌质量稳定性还有传统的动力技术哈，这个正是国际车企长期积累的优势。但是现在在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呢，竞争又有新的内容，消费者开始额外的去关注啊智能化的配置、电动化技术还有产品的更新速度以及使用体验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品牌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较强的供应能力，还有很关键是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推出了大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所以今天这个汽车市场格局的变化呢，是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我们中国市场具有重要价值啊，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未来呢，能够根据中国市场变化调整战略，加强本土研发还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仍然是能够找到发展空间的。
1: 数据显示，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已经达到23.7%，以价换量已经成为了

0: 终端普遍的现象。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规模降价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策略呢？单纯依靠价格让利能否化解这个合资车企当下的一个经营压力呢？
1: 我觉得价格调整啊，是这个汽车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啊。从当前的情况上来看呢，合资品牌加大终端优惠的力度，首先就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来保持销量还有市场份额。因为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是明显加剧的。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另外一方面啊，自主品牌在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领域都推出了大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啊。那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部分合资品牌通过降低终端价格，希望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消化库存的压力，同时呢，也来稳定这个经销商的体系啊。从数据来看啊，您提到的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达到 23.7% 这个数字啊，相比前几年是有明显提高的。这个就说明啊，价格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是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表现啊。但是呢，价格调整啊，它更多是一种短期的市场策略，因为汽车消费是一个长期决策，消费者关注的不只是价格，还包括产品的技术、使用的体验、售后服务还有品牌价值啊。如果企业呢只是通过降价来维持销量，那产品竞争力没有同步提升呢，长期来看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价格竞争啊，它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现象，因为充分的竞争能够推动企业提高效率，也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对于合资品牌来说，一个合理的价格调整啊，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市场过渡，但是真正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产品还有企业的能力建设上啊。比如说呢，提高对咱们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加强本土研发能力，更多利用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来加快新能源产品的布局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概括说啊，就降价是可以帮助企业缓解眼前压力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未来这个合资品牌能否保持竞争力，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适应汽车产业的新变化。
0: 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合资品牌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啊，其实依旧还是保有非常可观的这个份额，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新能源赛道。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个合资车企在国内新能源赛道发展节奏偏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合资品牌啊，过去所形成的传统优势没有能够完全转换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竞争优势。从传统的燃油车来看呢，合资品牌它长期来说积累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比如说在技术的体系啊、质量管理啊、品牌影响力啊各个方面啊，许多的合资企业仍然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它会带来新的竞争要求。像电动汽车不仅是一个动力系统的变化，我们在真正使用的过程中也会体会到啊，像智能化、软件、用户体验等等，这些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些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中国企业依托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产品的迭代速度、成本控制还有智能化应用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优势。对于很多传统合资企业来说呢，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引入海外成熟的车型和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这种模式啊，在燃油车的时代非常成功，因为全球汽车技术发展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比较长了。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呢，情况不一样啊，市场变化的速度明显的加快，消费者的需求更新也很快，所以企业是需要更加快速的来调整产品的。另外呢，合资企业的全球化组织体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海外总部啊，它需要进行产品规划、技术协调还有资源安排啊。而中国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说这个决策的链条太长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产品推出的速度还有市场响应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供应链体系的变化，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更加依赖动力电池还有像电驱系统、智能化零部件、软件服务等等啊。 那中国新能源产业啊，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一些自主品牌能够快速的去整合这些资源，把新的技术应用到新的产品中。那么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可能在这一步上做的就没有那么的完备。那现在合资品牌也在积极的调整啊，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开始加强中国本土研发力量啊，或者说与中国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来加快新产品的，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提高本土创新的能力。所以说合资企业当前面对的应该是一次产业转型的过程。
0: 那么部分品牌在调整国内的这个新车业务，还有转向出口制造基地，然后呢部分品牌现在选择是深度本土化改造，也有这个品牌呢是在持续的加大在华投入，然后续约合作。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合资车企分化出来的这几条发展路径呢？
1: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您提到这几种不同的发展选择啊，它其实是市场竞争还有企业自身条件这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的竞争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企业自然是要依据自身优势来选择更适合的发展路径的啊。比如说第一类是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啊，通过更加深入的本土化来实现转型。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正在探索的方向。过去呢，合资模式更多是海外品牌提供技术和车型啊，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销售。现在市场变化速度加快，企业是需要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那么在产品的定义、研发、供应链还有营销体系方面啊，都需要去提高本土参与程度。第二类呢是调整业务重点啊，把中国制造能力用于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有较强竞争力了，生产效率还有供应体系啊都非常的出色啊。那么一些企业利用中国工厂和供应链的优势，把中国基地啊从单纯面向国内市场转变为服务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这个也是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种体现啊。第三类呢是继续加大在中国市场投入，通过新的合作方式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能源还有智能化的发展啊，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和电池、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这样的领域去交叉复合。对于国际车企来说啊，如果能够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应用还有产品开发，也能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的路径啊，它背后其实取决于品牌定位、技术能力、全球布局啊，也以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基础啊。有的品牌呢，它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研发体系，那么就可以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有的品牌呢，在中国市场原本规模就比较小哈，转向出口可能更符合企业调整的利益。但是呢，无论选择哪条路，有一点是共同的啊，就是企业它是需要真正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过去呢，咱们中国市场更多是全球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现在呢，同时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中心。所以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啊，才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发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合资车企的机遇与出路。那么于教授，行业普遍认为本土化是合资车企转型的一个关键啊，但是呢，本土化不等于简单的推出几款中国的车型。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本土化转型，您觉得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的关键点呢？
1: 我认为本土化的核心是要让企业更加去贴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首先呢，本土化它需要体现在产品的研发上。过去很多合资企业主要是采用海外车型引入国产化生产的方式啊，这种模式呢，在燃油车的时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汽车的技术路线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啊。但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很快，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也更加的迅速，所以企业是需要更早更深入的去参与产品的定义的。其次呢，本土化需要体现在供应链的体系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传统汽车啊有很大不同，中国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合资企业需要更充分利用本土的供应链资源，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还有成本竞争力。第三呢，本土化还需要体现在这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上，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变化速度快，所以企业就需要提高市场响应的能力，包括研发、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啊，都需要给予中国团队更多的参与空间，让企业能够更快的适应市场变化啊。当然呢，本土化不是说要放弃它原本的全球化优势啊。国际汽车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在质量管理、安全标准、全球研发等方面啊，仍然是具有经验优势的。那真正有效的本土化是把全球经验和中国市场的优势啊，更深入的结合起来。
0: 那么于教授，目前啊已经有少数的这个合资企业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启用本土的供应链，或者是在新能源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么结合行业的一些观察，哪些实操的做法更加能够帮助到这个合资车企适配中国智能电动市场的这个需求呢？
1: 合资车企要适应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啊，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把中国市场真正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从目前一些企业的探索来看啊，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啊。首先呢，是提升中国团队在产品研发还有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消费者的变化也很快啊。一辆汽车从设计到上市啊，是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的。如果所有的决策都按照传统的跨国企业的流程推进，可能难以及时的回应市场变化。因此呢，赋予中国团队更多的产品定义、研发决策还有市场运营的权限，有助于企业更快的推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其次呢，是更加充分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电池系统、智能化零部件这样的领域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合资企业如果能够加强和本土供应商的合作，把先进技术、成熟供应链还有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强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智能汽车的发展现在已经超出了传统汽车制造的范畴了，它涉及人工智能、通讯等各个领域啊。过去汽车竞争咱们可能看机械性能，现在呢，用户体验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智能化功能啊。此外呢，企业还需要改变市场运营的方式。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还有企业两者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直接，用户的反馈对于产品改进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企业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营销和服务体系，更快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啊。
0: 展望未来3到5年啊，国内车市的这个市场化竞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剧。那么经过这一轮行业的调整以后，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您觉得这个合资品牌未来将在中国汽车市场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在未来3-5年啊，就像您说的，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强度啊，行业调整呢也会继续推进。所以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呢， 未来在中国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啊，但我们要看到市场仍然会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它仍然会重视中国

0: 市场，但是角色和过去相比啊，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未来赫兹品牌需要寻找更加适合自身的这个发展定位的角色。一部分企业会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通过新能源转型、本土化研发还有产品调整呢，来保持市场份额。一部分企业呢，可能会更关注优势领域，比如说高端市场、特定的细分市场，或者利用中国制造能力去服务全球市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合资品牌仍然具有一些长期积累的优势啊。那么这些优势呢，都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未来汽车产业的竞争，它不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也是全球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所以，合资企业呢，仍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从更大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啊，我们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啊，中国汽车产业更多是通过开放合作学习新的经验。现在呢，中国企业已经在新能源还有智能化领域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未来国内的汽车市场啊，应该会形成更加多元的一个竞争格局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4米，应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应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应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应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应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好，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几乎啊是跟我们朝夕相处，但是呢却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有多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呢，或许这个疑问啊曾经出现在我们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也有可能呢当我们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想法又冒出来了。甚至在我们选择一件衣服、平时购物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也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有多在意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更坚定的那个声音和想法。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4: 大勇你好。
5: 小倩、王月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别人的看法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你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意见的。
5: 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别人的眼光其实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个呢是别人外在对你的评价。那么这个外在和这个别人其实又分为这样的几个维度，一个是呢你身边特别熟悉的直系的亲属，或者是包括比如说父母、伴侣、子女，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你的朋友、同学以及同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很发达，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完全不认识的素未谋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友。然后呢至于刚刚呢这个小倩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别人的这个眼光。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蛮在意别人的这个眼光的。当然在我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成长的年龄段，可能我所在意的点会有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事情的。
3: 这个、
4: 其实我也很在意，
3: 是吧？给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哎，你俩都很在意。其实我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我还在想你们会不会说随着成长成熟，我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不会没有。其实我也很在意。我觉得这个哎，还真是让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其实我甚至试过不在意， 因为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些观点，就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哈，这样的话可能、
5: 哎、对
3: 说活得会更加，
5: 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常说就是这句话、说你别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你把你自己做好，或者是咱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这个评价，说起来容易，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做起来还是蛮难的啊。
6: 嗯，是很难，确实你想，如果说别人对你有看法了，然后你不去在意他的看法、那可能你会、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你们俩之后的交往，对吧？
3: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啊、那让我们完全说是不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看法去打交道啊，我不在乎、完全不在乎，这好像也不太可能、只能说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去在意啊，可能是这么一个。
6: 小倩提到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第一个事情想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嘛、然后再到图像，其实

0: 其实在录声音这一部分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抵触听自己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熟悉的这个过程。对对，而且上小课的时候小倩和大勇都知道，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坐在一起播放你的录音，然后大家就会点评。
1: 哎，这个真的是
0: 对对，
1: 属于我们专业领域的这个。
0: 对，然后这个第一个问题说，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动力吧，因为你每次在录这种小课作业的时候，你会想啊，到时候老师同学们都要听呢，我要努力的去把我这个录音改善一下呀，把文章揣摩一下，读得更好，念得更好，让他们挑的时候也不会说觉得那么差啊。
1: 哎，
0: 对，
1: 那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仨都这么在意了。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成长的。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2: 然后呢，你刚才月月呢提到的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回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太有同感，而且就是这个太有这个同理所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第一次啊在电视上看我自己的这个节目，看我自己录制的节目，而且是在电视上播出的。我自己呢首先很期待，真的非常的期待，然后第二呢我又很不敢看，就真的是不敢看自己。然后呢当时呢我印象当中，我就是特意躲在我家里，就当时只有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电视打开，我也没告诉家里人说，哎，那个今天几点钟，然后呢哪一个时段有我的这个节目，完全我就没说，我就是想自己先静静的，就是先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看我是 OK 的。但如果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家里面还有一个人，哪怕是我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对就是直系亲属，我也是感觉就是很不自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可以看无数遍，但是别人跟我一起看我的节目，我真的是有点一开始会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以至于有一次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当时呢这个家里面有人，然后也是这个就是家里人在家嘛，然后正好电视上的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说，哎，我说一会儿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家里人当然非常的这个支持，也非常的这个想看嘛，对吧。然后等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开始整事儿了，就一会儿我说，哎，那个来咱吃点水果啊，一会儿咱干点这个，一会儿呢就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哎，把这个事儿就岔过去，就这种。
1: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我的节目家里人几次要求听，我都特别的不愿意给他们听我的节目，好像就是挺怕被，在我眼里好像就是被审判的一种感觉。
0: 对，现在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谈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个应该我目前看来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涉及到像这种专业领域的啊，对你这个成绩的点评。第二个是你行为方式的一种看法，日常行为方式的看法。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如果说是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把这些要加上的话，那肯定又是千人千面，大家都不一样。
0: 那个做人就更累了。
1: 对，
0: 生活细节当中。
1: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做成怎样，那肯定有人喜欢你，也肯定有人不喜欢你，就有这样的话哈。
0: 就想起那本书就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1: 对，所以说他可能也是告诉我们，就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客观上你就是肯定要先去接受它，是吧？不管你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你以何种方式去处理，那最起码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某种程度上会有不欣赏你、不认同你的声音。
0: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所以说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都逃不开别人的眼光哈。那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有没有那样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和经历啊？回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我来说吧。其实我大学的这个毕业之后的专业方向，真的就是别人的意见让我选择了，就是比如说最开始走这个新闻播报这样的道路。对，就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两条路，最早是做那种音乐类节目的一个播报或者是聊天话题的主持，那么另外呢提供给我当时就是我有机会去参与的就是新闻播报，就是两种职业的这个方向吧。当时我是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当时学校的老师就非常坚定的让我去选择了新闻。他可能觉得在他的眼里啊，小倩你的各种业务的能力以及他对我的一些评价和感觉，他觉得你是应该更适合新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二十多岁最早 好的那个心情，如果是我刚毕业的心情来讲，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倾向的我有点偏向，就是我能不能走到那个音乐啊或者娱乐啊这样的领域去。但是确实是老师当时的建议啊，以及家里给的一些甚至是压力，让我就完全打消了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和想法。

0: 后就回归了这个新闻专业。当然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对错吧。每一条道路肯定它都是有自己的好，或者是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去克服的。但是这个就确实是在我职业生涯啊，真的是相当于也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遵从我内心的想法，而是因为别人啊选择了职业方向。对，
1: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跟小倩这个就不太一样啊，它不是专业领域的，它是生活当中的，而且是让我自己有了一个反思。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发型啊在我看来很好看，就是有的时候男孩子他就喜欢短发，但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男孩子他的头发稍微长一些还是挺好看的，如果打理一下的话就比较时尚嘛。
0: 那他这个男孩子头发稍微长一点是什么发型？
1: 对，然后他稍微长了一点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你说我这个头发要不要去剪一下，会不会更好看一些？然后我说我觉得挺好看啊，我一直都说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然后他突然反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但是这个头发是我的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他不好看了，那我就应该去剪。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头发的发型的看法，其实我不想去在意太多。他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不太在意别人看法的人。然后当时我就进行了一个反思，啊，确实是这样。
0: 对，有一些人他这个自主意识、自我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也挺好吧，或者也许他对于他喜欢那个发型比较期待，就是他不愿意采纳，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事情不采纳的观念。
1: 对对，就这个非常小的事情让我也对我自己有了一个启发。我觉得我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意的比较多，比如说我的发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爸就从小跟我说，就是像我这样的就不适合留刘海呀、也不适合把头发放下来，这个对我影响深远，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改变。
0: 所以你在可能外貌上比较容易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前两天听到我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头发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如果不喜欢它，我就想做改变。然后突然启发了我。
0: 对，新的一年期待你换一个发型。不过我估计也够呛。
1: 对，
0: 因为你很习惯，
1: 几十年的习惯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别人的眼光可能最开始对你的那个影响一直是持续深远。这个例子也挺典型的。大勇有没有？
2: 我也有，但是呢，我发现我刚才我也在这个回忆我的这些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拧吧，就是在这个是否在意别人眼光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在有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会非常在意别人。我所谓的这个别人是包括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啊，会非常在意别人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和眼光。但有些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呢又无所谓，就是我会觉得，哎，我就这样，那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就可能是会分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也有因为别人的这个眼光而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内容啊。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个着装上，也确实是跟二位有过比较类似的这个经历，也是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演出，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已经选好了一套我的这个演出服的，就我自认为哎挺得体的，然后也挺适合我的这个形象，包括我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演出的这个服装呢，跟这个导演组呢就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导演组呢就认为他们提供的另外的一个种类、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就是更时尚，更能够有这种时尚的这个元素在里边。但是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青春阳光的，然后呢身上有那种大飞子的，就是在我看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0: 过于活泼了，是吗？
2: 对，过于活泼了。然后呢，上面在小西装的这个下摆上有一条长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这个缎带，就像一个大飞子一样。然后呢，这个腰间呢，就是胸口前面呢，你还要有两条，就是把它系起来，就是像系一个如果你比较会打这种结的话，我不知道那是蝴蝶结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时尚的一种这个结。对，就是你需要把它系起来，不然的话看上去就会显得不那么的利落。然后就这个衣服，哎呀，就在我看来真的是超级复杂。
0: 接受不了。
2: 然后呢，对，就在这个服装上我们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然后呢，但是后来呢我还是妥协了，因为我会尊重导演组的意见。导演组就说你听我们的，说绝对没有问题，就说你穿这个衣服来在舞台上演出绝对比你自己定的那一套衣服效果要更好。哎，他这句话就说服我了，我就说那好，那我就听你们的。虽然最后呢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觉得我穿着这个导演组定的这个衣服呢，我会有一些些的不自在。哎，我会想，哎，观众会不会这个对我的这个服装进行评论啊，说哎你看他 他穿的那是什么呀？说你看他那个衣服上也系一个大花，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妃子，就这种感觉。
0: 就
2: 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0: 嗯，
2: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遵从了这个导演组，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0: 嗯，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勇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选啊。就可能会觉得，
2: 虽然我很不满意，就是他的这个衣服，我很想穿我自己的这一套，但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是工作的需要，就是这样的
0: 对
2: 一个情况。
1: 我可能会寻求一个我自我的感受，因为比如说像着装一样，
2: 那你就要选你自己准备的这
1: 套衣服了。对，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我的发挥，因为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对，就不自信。
0: 哎，这个是
2: 你看这个情绪，他当时也左右了我，就是我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我的脑子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表演以外的因素，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想说，哎，这个观众会不会太在意我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下摆呀？会不会在意我胸前系的这个小疙瘩呀？就是这种感觉，我会有跟月月相同的这样的情绪，对，但这个情绪还是被我给压制下来了。
0: 哎呀，哎，但是确实在工作当中，那你说一个团队合作，我们也得允许，就是和这个团队里其他人意见不同，对吧？那最后听谁的？如果是这个事儿，你看导演组给你的意见，那可能他从这个舞台的整个效果呀，哎，也许就是我们会考虑，他可能是一个更大局的更全面的或者是这个整个晚会的基调以及大勇这一部分它呈现应该是一个怎么怎么样效果，也许他脑子里会有一个构图，是吧？大家也都期待着自己会呈现出来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别人的评价那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改进的动力。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允许这种争议啊，或者是大家意见不同的这种情况发生哈。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就说根据每个人的看法，然后给出一个绝对的说谁的对谁的错。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别人的这种眼光和看法，那现在聊到这儿，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好像还都是挺有影响的。那其实就是说，放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做是更好的？也许这里边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了哈。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还想跟两位讨论的就是，确实现在啊，因为社交媒体也很发达，那么这种别人的眼光也来自于更多的方面了哈。朋友圈的这个留言点赞呢，或者是我们看有一些内容，那么大家下面也会有很多的评论，自己也许也会参与其中。那两位会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上的一些意见观点的交锋和评价吗？
2: 最开始我还挺在意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之后，就变得不那么在意了。我就会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理所应当。一开始呢，我会很在意，说，比如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之后，说，哎，谁给我点赞了，或者是我比较在乎的那个人，哎，他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评论一下呀、评价一下呀，这种是吧？我会很在意。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好像我变得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可能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情绪的稳定，包括你在看待某种问题上的更加成熟，我会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没那么的在意了。
0: 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因为可能会自己自我的先去判断哪些事情我需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不用那么在意哈。
2: 对。
0: 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现在
2: 就是我这个朋友圈我发我的，但是呢，你看不看或者是你评不评价，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1: 其实朋友圈这个事情吧，我确实有跟大勇同样的心情，就是说我可能我这条朋友圈是发给一个特定的人看的，我希望我特别在意的人啊、能够回应点赞或者评论什么的。到后来我现在发展的阶段，就是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之后呢，我就不发了。
0: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指向性太强。
2: 是是是，我跟王月有同样的经历啊，我真的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个特定的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群体而发一些，就是在你其他的朋友看来会觉得比较跟你的这个性格特点不太相符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发朋友圈，然后就可能我也很少就是这个会展示我自己，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什么电子装备啊，或者是新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之类的等等，就我在别人眼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突然之间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为了我想要让他看到我近况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一小波人而特意的去发一些内容。 我也会这样做，就有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那你说大家在不见面的时候或者还想有一些交流的时候，那这种朋友圈的展示它就是承担了这部分功能啊，是吧？我希望就是说，
2: 对对对，
0: 哎，我发出东西然后获得我在意的人的认可哈。但是这个在实践当中确实发现，就是点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随机和偶然的，有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把它提出来，我就总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好像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影响社交
1: 啊。对
0: 对，因为比如说你很期待的这个人他就没有给你点赞，或者是很期待的一波人，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事儿也许我发出去，那么我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些人，也许他们会给出一些意见呢、或者他们会回复我、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啊。所以那这种隔空的，我觉得可能在沟通上他还没有那么直接，那么会不会给自己心里边就构成了一些小的波动和影响。所以说可能在朋友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换到我身上可能我会心更大一点吧。而且我还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发了一个特定内容，我也会这样啊，就是想给谁看，或者是有一些人看，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没有评论，然后呢就其他人评论了，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 是。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发朋友圈，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啊，如果有很多人关注的话，我可能这条朋友圈我就撤了。有这种，就比如说我前两天也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因为那天我看见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好像是过生日啊，在生日那天可能情绪上来了啊，和朋友们一起玩，然后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对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觉得挺沉重的，看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赞。到第二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这个朋友圈不见了，我就问他，哎，怎么了？就那个写的不是挺好的吗？就由衷的一种感慨嘛，为什么要把他删了？然后他说，就是关注的人太多了，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要这么写了吧。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关注他了。
0: 有这样性格的，
1: 对，他会在想大家会怎么想我发这段话、是因为什么发这段话，这段话会引起他人对他的一个想法，他可能是在
0: 想、对，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像这样人生感悟啊、这样的话就是带有着比较强烈的个人观点，有的时候怕会被过度解读、
1: 对，就能看到 这个人是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0: 就是发朋友圈，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想的也会有点多，
1: 这就是在意他人的眼光。
0: 回归到
1: 眼光也不能太多，眼光也不能太少。
0: 对哈、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其实都在很考虑别人的眼光。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累的事情，还是能对我们有帮助、有促进的事情呢？
1: 我觉得挺有趣的，
0: 有趣是吧？
1: 对，你在这种不断通过和他人的接触当中，你会适当的去调节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了解自己。
0: 对，这个可能就是别人给的一些意见和评价，别人的态度也是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
1: 对，
0: 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别人给的建议，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做出判断和选择哈。也对啊。如果再回过头来想我最开始职业选择的事情，也许当时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做那个音乐节目，
1: 遵从自己的内心。
0: 但是是不是也许我选了那个还不如现在，是吧？也有可能，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所以现在在意别人的眼光，起码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它是对我们人生会某种程度上有帮助、有指导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合理的去处理。
1: 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也不是谁的眼光都在乎的。那比如说我在意小倩的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都有交流啊，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了，我们以后怎么合作，对不对？在意我看中的那些人对我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个眼光不是说一个贬义，它更多的对我的是一种激励吧。
0: 对，这个是我有时候还在想反向的，我们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真的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见行事，那这个到底
1: 心理太强大了，这个
0: 是更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后来想想好像也许这种生活方式也未见得好，会造成自己和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隔离，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问题，我把它问给了我的一个舞蹈老师，是如果说你脱离别人对你的想象和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你觉得你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我那个舞蹈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创业者嘛，然后他开这个舞蹈教室也非常辛苦，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不在意他人的想法，也不活在他人的想象当中的话，我会天天游手好闲。
0: 啊、就可能对别人的这些眼光和建议，在他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部分，
1: 可能是激励他成长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对，所以说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那个积极的部分哈，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啊，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呢，这个还是其实还是很必要的一个内容。

0: 帮助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2: 感谢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